0: 八三幺一事无成的伟大。刚刚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也看到大家在说啊，说觉得一个小时的开场曲是特别重要的，
1: 是的
0: 啊，因为它奠定了这个小时我们的整体的节奏，大家的心境。
1: 所以这种比较燃的这样的乐队的歌作为开场还是蛮合适的，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大家的状态都提起来啊。
0: 其实最近我觉得我自己很感动的一些点都是我们一些平凡人的一些
1: 对
0: 这样的故事，它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有代入感，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故事。
1: 对啊，
0: 可能我们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英雄序列的那样的一个伟大的人，但是平凡的生活也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真谛。
1: 只要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这个职责，尽自己的一份力，其实就是一个渺小但是又很是平凡的伟大在里面啊。
0: 是，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自己备受鼓舞啊。
1: 是，有很多这个题材的歌啊。
0: 看到我们云听直播间的 IKC 尾号是 IKC 的听友，他说
1: 字母啊，
0: 好喜欢啊，放了八三幺的歌，确实是
1: 看来是歌迷啊，
0: 哎，感受到了这种热血。
1: 哎，我看过他们演唱会，当时带的是外国朋友，真的，你老外完全不知道他，但是就现场被他歌燃起来，原地在又蹦又跳的，真的是，就跟咱们看演唱会看状态完全不一样。
0: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啊，
1: 对啊，
0: 有的时候你不必懂歌词，你就是可以感受到这首歌当中蕴含的满满的能量。
1: 没错，
0: 8:0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我是 DJ 孙小钱。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清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再来看一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啊，苗苗说今天是大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那么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啊，当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不妨将脚步放慢，寻一个清凉的城市来避暑。
1: 哇，你这是不是这个无锡

0: 蛮有 power。 当时是汪峰等于是一个人单独建了唱片公司，就是那个唱片公司不要整个乐队，所以他内心有很多的一个拉扯，这个心路历程就写成了这个歌，就是有种浴火重生的感觉嘛，
1: 所以
0: 叫花火。
1: 继续把这种非常激昂的非常励志的情绪延续下去。
0: 在演唱会上这个歌也是这个万人大合唱，一起来听，来唱这首花火。

天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度很强但又非常的治愈，这首歌叫做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来自康姆士乐团。8:2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稻谷六步鲜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0: 这个是主唱当时回自己的家乡然后有感而发写的一个歌哈，很动人的一个，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康姆士乐团。
1: 哎，在这首歌刚刚放完的就看到了，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我们的 Thomas JP 说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叹号叹号叹号，感受到了他对这首歌的喜爱。
0: 对，有一种在这个演唱会或者音乐节的现场听到了自己心仪的歌的那个兴奋感。
1: 嗯，看到尾号是 UVA 的听友说，为了刚刚说的那个圆形彩虹而来，在哪里能够看到照片呢？哎，特别想看到照片。其实我们平时主要的这个互动平台还是在我们的
0: 云
1: 听直播间，
0: 在云听还真没法看云，因为云听主要是文字啊。
1: 对，所以呢，我们也会在我们个人的社交媒体上去发一些这样的互动帖，来跟大家进行一些斗图的互动啊，
0: 挺好的。
1: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也可以在抖音上来关注赛小花花，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非常漂亮的云朵的帖子了。
0: 真的是在云端看云的感觉。
1: 是的，也可以关注一下孙小钱，他的抖音就叫同名孙小钱。
0: 对，我们两个都是这，挺好找的，挺好搜的啊。
1: 我们会在上面跟大家分享一些节目之外的内容，还有一些在节目上需要斗图的内容。
0: 哎，对，实时的大家在一起挺有意思的，来回切换啊。另外今天除了这个非常这个美好的云朵天气之外，也有这个美物分享，因为今天是大暑节气，所以刚好是有个和田玉的溯源专场。夏天很适合带这个和田玉，柔光温润，衬肤色，也不挑年龄。今天带你一同了解和田玉，若有选购需求可以来动听优选挑选看看。这次专场呢是我们的这个同事银子啊进入其中，正在直播当中，而且这个专场覆盖很多的价位，百元档位可以入手入门款，还有更多的款式造型典雅的精品和田玉可以选择，还有配饰，古韵和现代设计相融合，风格多样。然后进群还有好多的这个福利啊，包括代金券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和田玉专区挑选你的心仪好物吧。这次是限时福利，仅开放48个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一下啊。
1: 哎，刚刚看到我们的听友 Tony， 他应该是正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看着呢啊，
1: 对，
0: report 说一说。
1: 他说银子正在用专业的检测仪器来给大家展示这些和田玉制品的特点。
0: 啊，
1: 对，然后也看到了评论区有很多的听友在提问，问题问的挺细的。
0: 嗯，
1: 看来大家对这个和田玉的不同用途的关注程度还是有很多好奇的问题，
0: 说明大家很专业。因为这次是广东珠宝协会的邀请嘛，所以这个会长也在，
1: 很专业，
0: 可以跟着学习一些辨别这个真假和田玉的知识嘛。
1: 没错，
0: 以后用得上啊。
1: 其实也不一定非要下单啊，我觉得今天来学习一些关于玉的知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0: 要不然主播怎么说，点点关注，点关注不迷路，这是不是收藏什么的，什么发个小红心，哎，看来我没少刷平时啊。
1: 是的，所以呢在多个平台其实都有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彩的关于大暑的内容，关于音乐的内容。
0: 是的，
1: 所以欢迎大家在各个平台来关注我们。
0: 哎，
1: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吧，好音乐不等人啊。
0: 这个，民族风摇滚，而且真的是很适合这样的，我们刚刚说完，因为这是一个民族风的摇滚，而且非常的动人，叫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自郑钧。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4: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歌戴着耳机听，这个鼓还挺饱满的，再加上他的这个福州方言的 rap， 相当有味儿啊，
1: 完全被洗脑了，满脑子都是莫扎呆莫扎呆。这是万妮达的一首歌。然后最近呢，其实我在看这个说唱类的节目
0: 哦，正式的，
1: 然后其中有一位女歌手一下又吸引了我的注意，
0: 谁呢？
1: 就是我们在之前听到的这个 Yummy 刚刚我们听到她的 Dada Dance。 那其实她现在我觉得也在不断的探索自己的一些全新的方向，在这个节目当中，其实她贡献的这几首歌到目前为止都是全粤语的方言说唱，
0: 是合作舞台还是个人 solo 的舞台？
1: 她的个人 solo 跟合作舞台其实都有这个粤语说唱的部分，然后你就会觉得她好像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0: 啊，一直在探索。因为开始不是她这个大家最熟悉是女团团长嘛，101的啊，
1: 但是她的我觉得这段经历其实也带给她很多积淀，因为其实对她来说在舞台上面的这个舞台掌控力，包括舞蹈，她就是收放自如，台风很好，
0: 是，
1: 然后在找到自己正确的这个方向之后，你就会觉得她整个人散发着魅力。
0: 对，这就是一个比其他 rapper 更加有舞台表现力的一个舞台优势了。
1: 而且我们经常说其实这个文化它是一个很 real 的文化，它是代表你的根基，代表你的文化的这样的一种文化，所以你会发现当你把自己成长起来在骨子里的这种东西，比如说万妮达他用福州方言去唱的时候，他就是那个从排位后巷走出来的那个女孩。
0: 万妮达叫翁颖，亚米叫郭颖，这两个颖都很酷啊。
1: 对，亚米他用粤语唱的时候，他去把一些地方的戏曲的元素融入进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就是广东女孩应该有的样子。
0: 广东东部西部都有不同的这个戏曲元素，都还是挺值得加入到作品当中的。8:40了，这里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千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千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千，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千大米赞助播出。
1: 马上听到的依然是一位女 rapper，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元老级的 OG 了，呆宝静啊，同样是来自福建的一位女 rapper， 这首没在怕，
0: 没在怕。

国风，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

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格林的吉他和钢琴相得益彰，把那样的氛围渲染得非常到位。8:4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稻谷六步千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千，千米吃整年。本小时的洞庭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千大米赞助播出。继续来听500白鸽。

0: 是我发现每一次大家听到喜欢的歌的时候都会在云听直播间里面来报一下歌名。你看，
1: 对，这首伍佰的《白鸽》又被大海点名了，一定是听到非常有感触啊。
0: 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哎，你这不是就是这歌我知道啊，你这多新鲜，它其实不是，不一定谁想知道歌名，但是它就是它绞尽脑汁，然后这个时间你在掏手机去可能识别又比较麻烦，所以这个时候是分享歌名是一个很好的动作啊。
1: 没错，在今天7月23号，同时也是我们大暑节气的这一天啊，再给大家推荐好歌，推荐好天气的同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好物。
0: 是的，玉润东方月巡和田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素源的专场直播，正在进行当中，这一站去的是广东，带您走进和田玉的源头，此次是受到了广东省珠宝协会的邀请，从原料到国玉成品全程溯源，每一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就等这一下啊，这一跳刚好和这个鼓。
1: 对，就是你会觉得每次到结尾的时候，它这个鼓还是会有一个 build up 的一个过程，
0: 对对，
1: 然后棒的那一下，所有的情绪都得到释放。
0: 是，一定要这一跳和这个节奏完全吻合，这样才有的时候有点出现 lay back 就会有点傻。
1: 对， 对，是的，刚刚就是把手举得很高很高，然后突然之间落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哎，好希望有一个视频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张震岳演唱会的一个 live 版本啊，就是喜欢你家这个下午很无聊，超早期的作品了。
1: 其实虽然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因为每次我们放一些改编的版本啊，或者是一些怎么说翻唱的版本啊，
0: 对，
1: 大家都会觉得哎，好像跟我心目中想的这首歌不太一样，
0: 接受度不高啊。
1: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一个精彩的改编会让一首歌完全变一个感觉，但又是很好听的。
0: 是因为职业歌手不管是参加音综还是自己演出的话，他一定不会说原封不动的，这样显着反而没有诚意。但有的时候歌迷还是就想听那个原封不动的，
1: 就想听那个原封不动的。最好是跟 CD 完全一样的版本，
0: 有一些矛盾，但是尽量编的精彩就好了嘛。
1: 对，其实我的内心是很能理解这种情绪的，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喜欢听歌的人而言，一首歌它可能背后代表的是一个故事
0: 啊，对，
1: 或者是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一段时间
0: 当时的自己啊，
1: 对，当时的自己，所以你就很想要把那份感动完美的保留住。
0: 而且重新编排之后有一些节奏都变了，就是有时候歌迷不知道该跟哪儿进，
1: 从哪儿进了，
0: 对，不知道怎么互动，
1: 很混乱，
0: 这个也可以理解啊。
1: 9:0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贤。7月23号星期四的早上继续陪伴大家，接下来还是一个组曲，也是演唱会的一个桥段啊。
1: 整点之后必有的。
0: 周杰伦要出场了，斗牛加水手怕水加大笨钟，都是很有这个一个诙谐感在里边，很有意思的歌啊。而且是周杰伦的演唱会嘛，很喜欢找很多朋友们一起帮忙，来吧。

0: 去。
1: 大暑胜热，暑气已抵达极致，日光漫过城市楼宇的玻璃幕墙，洒落一层金辉。街角的咖啡店音乐清明，门开开合合间，隐隐有阵阵凉风吹出，裹着冷饮的清甜漫过人行道。行人手中的饮品扶着冰块，消解着暑天燥热。待到暮色垂落，晚风褪去几分灼意，河边步道、沿街天桥渐渐热闹起来。夜市亮起温柔灯火，晚风裹着人间烟火，在夜色里静静铺展，喧嚣却不恼人。这便是盛夏落幕前最浓烈的篇章。恰逢大暑，愿你心底常住一片清风月色，纵有满城热浪，也能守得内心柔软安宁，在滚烫盛夏里邂逅独属于自己的小小浪漫。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Natural Boy Comicast.
1: 呀，当不在，任何事都为我开始要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
2: 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是野，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

那么了解彼此，却还一次一次产生误会，但无法放开一直紧扣的双手，抚平伤口，因为相信 girl， 或许是以前都拥有过，现在更珍惜，或许是以前都痛苦过，才不想分心，没有半点做作，没有半点虚伪，只要耐心体会，你我相互依偎，相互依偎，感受心。

0: 这一版的《星球坠落》可能跟大家熟悉的那个在节目当中的两个人，他跟这个李佳隆的不太一样啊，更加的就是内心深处一个人在潜音机上的感觉。
1: 真的什么都不怕，就怕 rapper 唱情话。
0: 是啊，再加上他本身他的这个太太，他们两个又经常有一起参加活动啊，参加节目，所以你就星球坠落那个对象又具象化了。
1: 是的，他太太的那个声音那个声线也非常非常具有辨识度，
0: 对，
1: 然后你都能够想象到这个家庭在家里面私下里面是什么样子，就是可能能歌善舞，然后两个人一直在深情对唱，所以就很有画面感。
0: 是的，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排歌真的是看最近在听什么，
0: 那有关系，对对对，
1: 最近的心情好像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最近就听了很多，然后自己又翻回去找了很多觉得比较喜欢的一些很经典的一些嘻哈音乐，或者是他以 hip hop 为基底，然后做的一些流行歌、情歌。
0: 这也就是文艺工作者的一个好处啊，生活处处都是采风啊，给你带来灵感。
1: 所以其实也是很久没有听到的 Higher Brothers， 想要听到他们的这首。

0: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青春一句
4: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5: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些年我都去过的地方，有直觉带领音乐托起我透明的体态，在轻盈的仪态里的你，像踩在银河的江面，留下的多半是瞧见你在你。

一曲国风一寸温柔，当流行国风旋律浸润日常，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中式松弛美学，而和田玉就是这份温柔最好的实物载体。玉生如玉，用音乐读懂美玉，用美玉装点生活。很多人喜欢和田玉，却分不清不同产地的质感差异。市面主流认可度最高的和田玉主要有以下几大类。 传统正宗的新疆料是玉中经典，油性饱满，温润内敛；俄罗斯料白度纯净雅致，碧玉色系鲜亮翠绿；青海料水头通透，藕粉烟子等温柔色系轻盈灵动，适配年轻穿搭。为寻一方上好璞玉，我们奔赴广东玉石集散地，与匠人一同甄选肌理油润、质地纯粹的天然和田玉。 节目专属2天赏玉福利，静候各位。打开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即可领取专属赏玉礼金300元。从日常佩戴的清雅小件，到可供收藏的玉中珍品，品类丰富，所有玉器均附带权威见证证书，源头直发，品质可见。 本周四周五清晨7:30，黄昏17:30，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带你读懂和田玉的天然灵气，感受玉石与旋律相融的别样诗意。多少年

0: 这是一看就知道是小韩写的歌，人就叫失忆症。小韩是生物博士，所以给Tanya写了好多的这个跟于症状有名的一些歌曲。
1: 9:50，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动听无极限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贤。这首歌是苏醒和李霄云在音综当中演唱的《心中的日月》。明天早上动听无极限会有一个中国风的专场，也欢迎大家关注、
1: 来提前预告一下。
0: 是的，
1: 在大暑的这一天，再次祝各位大暑安康。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好听的歌，分享了美丽的云、美好的天气，
0: 还有美美的玉啊。
1: 对，还有美美的玉。那么又到了周四，看到很多的听友都非常的激动啊，说终于是到了周四，感觉周末在招手了。
0: 可不嘛，明天就周五了。
1: 所以呢，再给大家留一点小小的期盼，在明天星期五来陪伴各位度过的国风专场正在等候着你。
0: 明天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10点喽，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true.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夏天非常适合戴和田玉，柔光温润衬肤色不挑年龄。今天夜之声动听优选带你一同了解和田玉，如果有和田玉的选购需求，可以来到动听优选挑选看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这次的专场覆盖多元价位，百元档位可以入手入门款，有更多的款式造型典雅的精品和田玉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和田玉配饰，古韵和现代设计相融，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和田玉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限时福利开放48小时，

这是刻画很多现代人生活节奏的一首作品，来自黄立行《忙与忙》。10:24，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在听歌的时候，你也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

0: 广告之后邀请你再回来听到毛不易的歌，像我这样的人。
1: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哦，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4: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徐曼。接着听到的歌，和前一首像我这样的人有着不同的色彩啦，听到来自范晓萱。把一个自在的舒展的自我放到很大的一首歌，叫做《属于》。

0: 夏天适合佩戴和田玉，柔光温润衬肤色不挑年龄。今天音乐之声动听优选带您一起了解和田玉，如果有和田玉选购需求，可以来到动听优选挑选看看。这次的专场覆盖多元价位，百元档位可以入手入门款，还有更多的款式造型典雅的精品和田玉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和田玉配饰，古韵和现代设计相融，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
1: 一场最执着的迷恋，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和田玉专区挑选心仪好物。

国风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夏天适合佩戴和田玉，柔光温润，趁肤色不挑年龄。今天夜之声动听优选带你一起了解和田玉。如果您有和田玉选购需求，这次可以来动听优选挑选看看。这次的专场覆盖多元价位，百元档位可以入手入门款，还有更多款式造型典雅的精品和田玉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和田玉配饰，古韵和现代设计相融，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和田玉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福利限时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一下。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九名 Alin 一个人。第八名周传雄

0: 第七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六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1: 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0: 第五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四名一家，夜奔。第三名庾澄庆，爱人啊。
2: 我还是少年，我依然腼腆在你的面前。
0: 第二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瞳孔盛开。
0: 第一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4: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5: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0: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7: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6: 走，看看去。
8: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9: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
8: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地铁。据说这首歌的 MV 拍摄地点是北京的五道口站外侧的道路，在城铁站旁边。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会把这样一些在不同城市取景的 MV 拍摄地点来做成一个特辑的话，以视频的方式呈现，不管是自媒体还是什么样的媒体形式，看到这样一些 MV 拍摄的现场，一定是会是让很多人觉得很有趣或者很感慨的一则视频。听过了李宇春的漂浮，地铁11:38，口哨声，这首歌是曹格的吹

夏天适合佩戴和田玉，柔光温润衬肤色不挑年龄。今天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为你带来了和田玉的专场，如果有和田玉选购的需求，可以来动听优选挑选看看。这次专场覆盖多元价位，百元单位可以入手入门款，有更多款式造型典雅的精品和田玉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和田玉配饰，古韵和现代设计相融，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和田玉专区挑选。

豪哥的专辑 Super Sunshine 当中收录的一首歌，听的时候真的感觉可以在耳畔吹起大概二三级的微风吧。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梁静茹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崇拜》被誉为《泪水与爱》的交响曲。这首歌的曲作者彭学斌是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他的创作多为歌手导向，注重贴合演唱者特质。孙燕姿《我也很想他》，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都是出自彭学斌的创作。崇拜录制的时候，制作人钟成虎要求梁静茹摒弃技巧，用最原始的声音表达卑微偏执的情感。梁静茹调整状态近乎清唱，录音时数度落泪，这份不完美的真诚成就了歌曲最动人的内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崇拜》。

国风歌曲的浪漫是字里行间的东方诗意，和田玉的浪漫是万千色泽的岁月温柔。玉声如月，在光影与旋律中解锁和田玉的多元美学。和田玉的美藏在丰富且独特的色系里，每一种颜色都对应一种中式风骨。温润白玉，细腻纯净，是玉中贵品。淡雅清白玉，白中透青，柔和素雅。整稳青玉，质地坚韧，尽显君子气度。明媚碧玉，翠色鲜亮，衬白肤色。神秘墨玉，通体黝黑，气场十足。极具温柔氛围感的青海特色料藕粉胭脂，色调软糯，适配少女温柔风。一色一意境，一玉一风华，每种色系都藏着独有的东方美感。动听优选和田玉专场，严选海量孤品，限量好货。碧玉手镯、羊脂白玉无饰牌、藕粉挂件、胭脂手串、18K 金碧玉吊坠、白玉如意锁等热门款式齐全，每一件都经匠人精雕，鉴定师严选，颜值与质感并存。本周四周五清晨7:30，黄昏17:30，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带你读懂和田玉的天然灵气，感受玉石与旋律相融的别样。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这是柯有伦的歌 One Day， 时间是11:5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和我一样，让他们看见你的本质和最真的模样。 One Day 夏天适合佩戴和田玉，柔光温润，趁肤色不挑年龄。今天音乐之声动听优选带你一起了解和田玉，如果有和田玉选购的需求，可以来到动听优选挑选看看。这次专场覆盖多元价位，百元档位可入手入门款，也有更多款式造型典雅的精品和田玉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和田玉配饰，古韵和现代设计相融，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和田玉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限时福利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关注一下。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靓颖，那不会是爱吧。12点13分，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次欢迎你，邀请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曹方的歌《神秘礼物》。

夏天适合佩戴和田玉柔，光温润衬肤色，不挑年龄。今天音乐之声动听优选，带你一起了解和田玉。如果你有和田玉选购的需求，这次可以来到动听优选挑选看看。这次专场覆盖多元价位，百元档位可以入手入门款，有更多款式造型典雅的精品和田玉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和田玉配饰，古韵和现代设计相融，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和田玉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限时福利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一下。

0: 暑胜热，暑气已抵达极致，日光漫过城市楼宇的玻璃幕墙，洒落一层金辉。街角的咖啡店音乐清明，门开开合合间，隐隐有阵阵凉风吹出，裹着冷饮的清甜漫过人行道。行人手中的饮品扶着冰块，消解着暑天燥热。待到暮色垂落，晚风褪去几分灼意，河边步道、沿街天桥渐渐热闹起来。夜市亮起温柔灯火，晚风裹着人间烟火，在夜色里静静铺展，喧嚣却不恼人。这便是盛夏落幕前最浓烈的篇章。恰逢大暑，愿你心底常住一片清风月色，纵有满城热浪，也能守得内心柔软安宁，在滚烫盛夏里邂逅独属于自己的小小浪漫。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2: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你。这是金玟岐的歌手机，12:28，你听到的声音持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周三，蔡健雅，周三的情书。

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

0: 出现。
1: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夏天适合佩戴和田玉，柔光温润衬肤色不挑年龄。今天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为你送出了一场和田玉的直播，如果你对和田玉有选购的需求，这次可以来动听优选挑选看看。这次专场覆盖多元价位，百元档位可以入手入门款，有更多的款式造型典雅的精品和田玉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和田玉配饰，古韵和现代设计相融，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和田玉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限时福利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一下。

0: 说前面唱歌那位歌手带点方言口音的那首作品叫啥名，那首歌是周三，周三是歌手的名字，周三和蔡健雅合作的作品叫做周三的情书。而周三呢，是一个确实在唱歌的时候带点云南口音的一位民谣歌手。
1: 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
0: 正在收听的节目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到音乐之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出行的歌叫做爱人，时间是12点55分，这里是音乐好时光。在今天10点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听友来到了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说今天是孙女士的生日。这个孙女士是谁呢？7月23日，孙燕姿的生日。我相信在今天，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应该有很多曾经被她的歌声所打动过的人，会不约而同在心里啊、悄悄地说上一声生日快乐。所以在早上10点的时候，我看到这则留言，我就仔细看了一下今天的节目编排，在12点56分，马上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雨天》，用这首歌，在这个7月，祝福很多人心爱的歌手孙燕姿生日快乐。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里面有交响乐，还有一些古典乐的乐思的引用。这首作品是来自 Sam Smith Love Goes。 时间是13:08，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我们继续一起听歌，在这个时候你依然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当然如果你是打开了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在这里网络收听，同时旁边还有一台收音机的话，要友情提示你，网络传输的速度和电台是不同的，所以会有几秒的这个误差，建议还是选择一个你现在认为更舒服便捷更适合你的方式来收听节目。接着继续听到 DJ Snake Got Low。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2014年的一首作品 Let It Go， 来自 James Bay。 在那年，这应该是很多人认识他的声音的惊艳一曲，编曲做的

直到今天，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能清晰的眼前浮现出他的那个形象，戴着一顶黑色的爵士帽，长长的头发在这个帽檐的两边顺下来。所以在2014年是真的是一位非常亮眼的新人，而在后续好像没有他更多的大量的被大家所熟知的音乐作品，希望他现在还在做着音乐。这是听到的歌 Lifehouse Between the Raindrops

个人感官体验当中，我总觉得这首歌来自 Mika 的 Ice Cream 非常适合那部非常非常粉红的电影芭比。对，给我的感觉都是那种无限饱和高饱和的桃粉色的感觉。时间是13:49，你听到的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在今天节目尾声的部分，再来向你介绍一下和田玉素颜专场的活动。夏天非常适合佩戴和田玉，柔光温润，衬肤色不挑年龄。音乐之声为大家一起送上了一场和田玉直播。如果你有和田玉选购的需求，可以来到动听优选挑选看看。这次专场覆盖多元价位，百元档位可以入手入门款，有更多的款式造型，典雅的精品和田玉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和田玉配饰，古韵和现代设计相融，风格多样，适配不同的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和田玉专区挑选心仪好物。这次限时福利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一下。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人也沉浸在爱河里的 time is passing me by。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胡白和 China Blue 带来的一首挪威的森林，一首可以大合唱的歌，把我们带到了周四下午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来跟我们明天直播间里的朋友打个招呼啊，打一波招呼。课代表琼英、大鹅呀、暗战伯爵、岳云海、这个雷雷、可乐，蹲在冰箱门口喝可乐，咱就不能拿出来坐椅子上喝？看出热来了。来一首王菲的《将爱》，5个小时的音乐旅程马上起航。

是许茹芸吗？不是许茹芸。这声音当中还有一部分不能说相似，就是他们的感觉都是那种丝绒般的感觉，丝丝滑滑的，温温柔柔的，轻轻轻声细语的。这是万芳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叫做试着了解。14:25了，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周四了哈，反正有一种说法说周四，很多人周四都比周五开心，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也是这种状态。然后也希望音乐可以让你这个开心翻倍。然后 Sunny 也过来了哈，然后会当凌绝顶慢时光，陈小云儿，天热，越热越喜欢节奏感强的歌哦，那这一小节的歌不太适合你。这首歌来自无印良品，一首

这是一首算是翻唱吧，重新谱了中文词的一首歌，很经典，来自孙耀威的《认识你真好》。好多人是不是也是从这首歌喜欢上的孙耀威？过了这么多年啊，我的歌单里还躺着这首歌，然后经常还会想起，翻出来听一听的一首歌。14:38，这里是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带薪听广播。真有这等美事，下周要去北京，温度太吓人了。这两天其实北京还可以啊，这两天还可以。无奈票都订好了，该预约得预约了，那就踏踏实实来吧。希望下周一个好天迎接你啊。猎犬说，试着了解也是我一听就喜欢上的歌，万芳好听的歌真是太多了，感觉她能唱出很多细腻甚至难以启齿的小情感，我们换一个词吧，难以言说的小情感。这个试着了解啊，我记得特别有意思，我一直喜欢这首歌啊，但是听的频率最高的就是单曲回放这个频率的，就是我应该是独自的一次旅行，是2024年的3-4月份的样子吧，我一个人去苏州，一路上包括在景点一个人逛嘛，他就有的时候就愿意插着耳机听一听，要不然一个人太孤单了，然后我就听着这首歌，所以每一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苏州好多的景点。一首像我这样的朋友，来自谭咏麟。

国风，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钟声的世界，
9: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0: 欢乐轻松的一首歌。
1: 算了，回家吧。
0: 虽然结局并不是那么的美好，但是听起来一点都不让人惆怅。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两点钟到七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品冠静茹，明明

大暑盛热，暑气已抵达极致，日光漫过城市楼宇的玻璃幕墙，洒落一层金辉。

角的咖啡店，音乐轻灵，能开开合合间，隐隐有阵阵凉风吹出，裹着冷饮的清甜，漫过人行道，行人手中的饮品扶着冰块，消解着暑天燥热。待到暮色垂落，晚风褪去几分灼意，河边步道

万峰裹着人间烟火，在夜色里静静铺展，喧嚣却不恼人。这便是盛夏落幕前最浓烈的篇章。恰逢大暑，愿你心底常住一片清风月色，纵有满城热浪，也能守得内心柔软安宁，在滚烫盛夏里邂逅独属于自己的小小浪漫。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15:19，这里是直播当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这一小节听到的歌，确实有一种人在屋里坐，清凉自然来的感觉。一首陈奕迅的《在这个世界相遇》，也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主题歌。我们来看看云听直播间你们的留言吧。我兜里有糖说喜欢你的歌单，可能是因为同龄人的关系吧，还画了三个捂嘴笑。午夜不登楼说，今天是孙燕姿的生日，你们记得这么清楚。然后毛心说，刚听认识你真好，没有视觉，音乐却在脑海里拼出了风景。啊，这个快代表也说了，祝孙燕姿女士生日快乐。最近还真的是身边好多好朋友过生日啊。念希也来了，三生万物说也来了。来吧，剩下的果实来自莫文蔚。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

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国风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温润藏锋芒，这份独属于东方的温柔与风骨，正是和田玉传承千年的核心魅力。玉生如玉，读懂玉之五德，习得君子之风。古人观玉品人，将和田玉的天然质感化作君子立身的五种品德，这也是古典文学中的君子如玉的真正内核。人 玉色温润柔和，不露锋芒，是待人宽厚的本心；意质地坚韧笃定，不易折损，是坚守底线的风骨；质肌理细腻通透，干净无杂，是清明通达的心境；勇历经打磨依旧完好，宛如内刚，是遇事不屈的底气；洁玉质纯粹无瑕，不染尘俗，是干净坦荡的品行。 愿每位喜爱美玉之人都能拥有一方滋养心绪的天然和田玉。广东玉石源头为你精心甄选璞玉，全程经由专业鉴定师核查检验，每一块美玉皆配专属鉴定证书，品质郑重承诺，源头直供。本周四周五清晨7:30，黄昏17:30，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带你读懂和田玉的天然灵气，感受玉石与旋律相融的别样诗意。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梁朝伟的一首《一天一点爱恋》，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麦卢卡尔，你在说哪里的温度太吓人呢、啊？北京这两天还是挺凉快的哈。也欢迎所有在直播间里边听边聊的你们。过完冬季，来自。

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听着光良的这首《双子星》，突然就觉得有一点点伤感。双子星听出了夏天的感觉，但是夏天好像每次到大暑的时候就觉得，你看大暑正是夏天正旺的那种感觉，但是它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嘛，你就会觉得夏天即将离我们远去，反正我是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聚会正酣的时候，气氛最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要结束了，好想留住这美好，好想留住这夏天。一首《好想好想》来自古巨基。

蜜瓜》由廖莹如作词，李伟松作曲，收录在孙燕姿的同名专辑《逆光》中。孙燕姿的演唱特点鲜明，首先是声音极具辨识度，她的嗓音带着独特的颗粒感与脆弱感，却有着极强的穿透力。这种脆弱与坚韧并存的声线特质在《逆光》里被发挥到了极致。第二是爆发力，通过声音的强弱、快慢、高低等变化，将歌曲的情感分层次的展现。第三是独特的换气技巧，他的逐词换气的技巧不仅能够帮助他更好地控制气息，还能够让歌曲的节奏变得更加流畅和自然。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逆光》。

国风，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
2: 音乐。 Hey hey hey everybody, please buckle up。 到了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需要紧张一下咯。延续上周的悬念，我们马上要为各位推荐我们精心搜罗的全球范围内最值得推荐的前五首欧系音乐作品。
3: Turn down for what?
2: By the way， 到了新年了，马年快乐呀。新的一年请一定打起12分的精神头，就算你说哦我是牛马很疲惫的，但是马年的牛马也是要精神焕发，能跳能耍一个顶俩的，对不对？好马好吗？祝各位马年大吉哦。
4: Let's run to see number 5 of this week's new tracks.
0: Number 5，
2: 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What are you saying？ 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界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 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哎，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What do you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来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Tate

Number three， 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杰克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 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 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像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two。这一周能排在这个位置推荐的绝对是神曲了。我想说，其实这首歌本来呢没什么营养，但是架不住全球互联网上被播来播去，然后大家跳来跳去，传播来传播去，最后全年龄段就完全记住了这首歌。比如说你们有刷到过，毕竟这是一首全球热单。这边还是要从音乐角度来拉齐一下，这首歌叫 Chanel， 没错，就是那个包的名字，来自23岁的南非未来超级巨星 Tyler 的演唱。创造紫星的幕后提线人是 Kirkpatrick 和 P2J， 这绝对是一对懂得掘金的制作人。到目前呢，这首歌的热度只增不减，咱就单曲循环，开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是 Best BGM ever。本周第二位的推荐 The 23-year-old South African water superstar Tyler Featuring Dagiev Chanel

该来了，该来了，该来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如果一个歌手能够连续不断地推出12张音乐专辑，那么他在人生的墓志铭上所刻的，基本上就是某某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档次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正是推出个人第12张专辑的 Taylor Swift。12专的先行主打《The Fate of Ophelia》，这歌绝对是一个大师文学作品的二创。Ophelia 是莎翁哈姆雷特当中的一个悲惨的贵族女性，因为在父权社会中无力反抗，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最终溺水了。 Taylor Swift 用了 Ophelia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却赋予了她第二条生命。这首歌里面没有 BE， 而是在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像早年前的 Love Story 中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 Ophelia 被 Taylor 重塑为爱情的受益者。我们来听听看本周的重磅首位推荐，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0: OK， 如果你喜欢听这些歌，记得常来，我会隔周进行推荐，全球好歌都在这里，下周的推荐更精彩。 I'll keep the promise,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我要我的音乐，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1: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2: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有一种温柔藏在歌声里，治愈岁月；有一种深情写在词行间，温润人生。闪光的歌词，为你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

梁博的一首《日落大道》把我们带到了晚高峰时间段的热曲《声飞扬》，时间走到了17:06。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赵宇。周四来到了我们闪光的歌词，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听梁博的歌，也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说一说你最喜欢他的一首歌，以及哪一句歌词戳到了你心窝子上。这首歌同样来自梁博，《给我一点温度》。

0: 暑胜热，暑气已抵达极致。日光漫过城市楼宇的玻璃幕墙，洒落一层金辉。街角的咖啡店音乐清明，门开开合合间，隐隐有阵阵凉风吹出，裹着冷饮的清甜漫过人行道。行人手中的饮品扶着冰块，消解着暑天燥热。待到暮色垂落，晚风褪去几分灼意，河边步道、沿街天桥渐渐热闹起来。夜市亮起温柔灯火，晚风裹着人间烟火，在夜色里静静铺展，喧嚣却不恼人。这便是盛夏落幕前最浓烈的篇章。恰逢大暑，愿你心底常住一片清风月色，纵有满城热浪，也能守得内心柔软安宁，在滚烫盛夏里邂逅独属于自己的小小浪漫。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1: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每次听到这段旋律的时候，您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刷手机刷得多的，应该浮现出的就是那句话吧，我们应该怎么道别呢？那就让我们像见面的时候一样吧。

0: 梁博的这首《出现又离开》，大概听过之后你就有答案。今天闪光的歌词我们带来的是梁博专场，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然是不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开车是不能互动的，然后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呢，你就可以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说一说你最喜欢梁博的一首歌，或者他的哪一首歌，哪一句歌词戳到了你，让你对不管是哪一个层面的生活啊有了新的认知。今天早上还听了关于一个知识和认知的这个区别，知识是什么呢？知识是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是你学到的很碎片的东西。认知是什么呢？知识其实你是可以瞬间就捕捉到的，只要你用心学，使劲背啊，你就可以 get 到任何领域的知识。但是认知有的时候几年你都不一定能转得过闷儿来。
1: 为什么烦恼？为什么安静不了？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0: 来，肉肉小丸子说，一天工作的疲惫都在听到音乐之声之后得到了缓解。音乐是治愈心灵的良药，也是疏解烦闷的通道。有大家的陪伴，电波另一端藏着千千万万个你我他，共同品味音乐，分享故事，想起来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这首歌啊，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曾经在几年前，有老听友应该知道，我说我边狂奔边听这首歌边飙泪。这首歌叫做《我不知道2020》，来自梁博。

总是满心欢喜的去开启一段关系，去认识一个新人，但却好像总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跟朋友爱人说再见。说再见好难呐。如果面对再也不能见的离别，你会怎么去道别呢？

我不知道2020来自梁博，杨子德阳说很认真听过梁博，没认真听过梁博的歌，今天听小专场感觉歌声和歌词都特别的治愈。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契机，我们有时候生活就是一个点，一个契机，突然听到一句话，突然看到一个场景，突然听到一首歌，好像把人生智慧都点亮了。Stephen 说下班时段好，上车前赶紧发个短信为梁博的歌叫好，为主播点赞，谢谢。接到你的这个点赞，主播有了力量。曲昌名字好嘞，说喜欢梁博新专辑的避世离俗瀑布，会不会听到呢？拭目以待吧。在树上织毛衣说最近两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了，那大概是三伏天。勇敢小羊说日落大道，超级喜欢那一段苏格兰风底，太美妙了，就是你知道那种又温柔又力量的感觉吗？就是太极拳那种感觉，有的时候人觉得有力量一定是硬邦邦的，不是的，四两拨千斤，这还得看我们中国武术啊，中国人的这个智慧，对吧？水是最柔的，但是它力量是最大的，它可以穿透石头，大石头可以雕刻出来完全想不像不出来的那个形状，山川。所以那句话怎么说的？ Be water, my friend。 一首想念来自梁博。

0: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2: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1: 好好看看去。
3: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4: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3: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

精气神，精气神，像我们都可以三者俱足。来自梁国的精气神，把我们带到了17:38。来走一个福利专场哈，夏天适合，带这个和田玉。喜欢玉的人再给我了解啊，柔光温润衬肤色，还不挑年龄。今天呢，跟大家就一同了解一下这个和田玉。如果您也有和田玉的选购需求，这次可以来动听优选来看看哈。这次专场覆盖多元价位，百元档位呢可以入手入门款，有更多的款式造型典雅的精品和田玉供您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和田玉配饰，古韵与现代设计相融合，风格也是很多样的，适配不同审美需求的你们。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和田玉专区挑选心仪的好物。本次呢限时福利仅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话赶紧去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银子在这个前方正给我们做着直播呢哈。琼音说了，每一首都好听，梁博赶紧巡演吧，我要去看。你又惦记上了。爱吃的考拉说，也过来打卡了，下班打卡。我还有欧欧说，今天的歌单特别喜欢。然后咪姆是吧，说已经泪流满面了，最近家里老老少少都身体不太好，都病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家人是最宝贵的财富。上周六13岁的小闺女成功横渡钱塘江回来，还要照顾生病的姐姐，老婆照顾生病的岳父母，一切都会好的，爱你们。你也很棒啊，你心里都，我觉得你，我一直觉得能看到这些的人就很温暖，就是别人的付出你能看。

看到。酸甜柠檬说治愈温暖又很有力量，对，今天是梁博专场，梁博小专场，因为今天闪光的歌词我们主要来品读梁博歌里的歌词智慧。你最喜欢他的哪一首歌，哪一句歌词，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分享的这首歌叫做

国风，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世间最治愈的东方浪漫莫过于弦歌入耳的温柔与美玉清肌的清响，一声如玉在婉转旋律里，让我们一同解锁和田玉的千年底韵。和田玉是中华玉文化的正统核心，早在8000年前上古先民便采擢和田玉，将其作为沟通天地、承载前程的信物。 商周时期，君子比德于玉的理念流传千古，定下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修身准则。从皇室御用礼器到文人随身配饰，和田玉贯穿千年岁月，早已不再是一件饰品，它更是东方礼仪、风骨与涵养的具象载体。正因珍玉难得，底蕴珍贵，玉生如玉，如约而至。 我们通过洞听优选为你解读俄罗斯碧玉、新疆紫料、青海优质山料的不同，为你展示传承几代的玉雕世家、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货源。专业鉴定师也会让我们通过看结构、看油润度严选最爱。本周四周五清晨7:30，黄昏17:30，微信搜索小程序"洞听优选"， 带你读懂和田玉的天然灵气，感受玉石与旋律相融的别样诗意。

0: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聊我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主播抖音号好久不更新了，大家都在催，都在问，我都忘了我叫什么，好像是我是灵山还是我叫灵山来着，我都已经把自己的号忘了。灵是命令的令加羽毛的羽，山是木字边三个撇儿的那个，对对，山，嗯。我都忘了想叫什么了，争取啊，争取下周给大家更新。这个蟠桃小玩鸡说，坐标呼和浩特，即将下大暴雨了，躲在车里，竟然听到了梁博，这种惊喜感，一天工作的疲惫感，在这一刻通通治愈了。做你的主，这首歌刚才有一位听友提到了，天空中想避世离俗，来自梁博，也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三五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双截棍来自周杰伦。最后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周四快乐，我是赵宇。先走一个我们的福利专场哈，夏天适合带什么呢？特别适合带和田玉，柔光温润衬肤色，不挑年龄。今天呢就跟大家一同来了解一下这个和田玉，如果您有选购的需求，可以来动听优选，今天明天都来看一看啊。这次的专场呢覆盖了多元的价位，百元档位就可以入手入门款了，也有更多的款式造型典雅的精品和田玉可供您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和田玉配饰，古韵与现代设计相融，风格多样，适配不同的审美需求。怎么进这个直播间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和田玉专区，挑选心仪的好物。本次限时福利仅仅开放48小时。请出陶喆带来这首《黑色柳丁》。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美好夜说，边准备晚饭边听歌，喜欢边听着喜欢的赵宇为我们播放的好听的歌，避还没避过去这句话。夏季的炎热天气好像也能忽略了，这就是主播带给我们的音乐的魅力吧。哎呀，谢谢啊，你也让主播觉得五个小时本来挺疲惫的啊，工作时长，但是瞬间觉得烟消云散了。南瓜说今天的音乐风格啊，好适合呼和浩特现在的天气，小雨过后气温有些凉，关上车窗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有点惬意也有点放松，不潮不用花钱。

0: 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哎，陈伟霆，干啥呢？能听着不？
1: 喂喂喂，
0: 走啊，蹦迪去啊！
1: 哎，听到吗？
0: 看见没动静啊？你怎么？
1: 吴春红啊，没信号，挂了啊。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去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G 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 PVD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

Chairma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境界，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 C 小龙，欢迎莅临 DMC。

0: 时刻刻必须要提醒你自己，不能搭讪，搭讪你就破功了，老弟。
1: 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歌。
2: 不停啊！哎呀妈，你这信号太差了，忙啥呢？又开演唱会呢？
3: 对呀、啊，老铁，我一个人撑不住啊。过来帮帮忙呗。
1: 为什么我听到这个最后陈伟霆的这一段就觉得特别的可爱，老是忍不住听到这儿的时候就笑出来。宝石和陈伟霆带来的一首野狼 disco， 18:17，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 Ice Paper。

柔光温润，衬肤色，不挑年龄。今天这个专场呢，就是大家来了解一下和田玉。如果您有购买和田玉的需求，今天可以过来看一看直播了。这场专场呢，覆盖了多元的价位，百元档位可以入手入门款，有很多的款式、造型、典雅的精品和田玉供大家选择。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进入到和田玉专区了。现在我们正在前方直播的是主持人银子，带着大家挑选心仪好物啊。许飞，那个特别有意思的歌啊，耐人寻味的歌。好难呐。

Nice Paper 带来的一首《心如止水》，之后又要进入到我们的福利好场了啊！福利好物专场，简称福利好场，跟这个季节是挺适配的，夏天适合带和田玉嘛。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送你一朵小红花，来自赵英俊。继续来分享我们的福利专场哈，夏天适合戴和田玉。和田玉呢，柔光温润，衬肤色，还不挑年龄。今天的这个专场呢，是为有购买和田玉需求的听众朋友量身定制的哈，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进入我们的和田玉直播专场。现在前方的银子镇正在给大家直播当中，有需求的话可以点开看一看。一首雨后，来自张信哲。

次听都会觉得心里有憧憬的一首歌，都会让你有所期待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的雨后。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自由呼吸，这位听友说小美满和小红花联播是我此刻幸福心情的写照呀，去年女儿生日给她在音乐之声点了小红花，愿她高三这年不负自己的努力，今天收到好消息了，录取到了最想去的专业，真厉害，真为她高兴。烫烫的大头说，你好呀小宇宙，我这里是雨中。还有三七也过来了，最喜欢的两首歌连着一起放，这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偏好吗？我就喜欢把小红花和小美满放在一起。哎，这首歌来自徐怀钰，这首《心中的遗憾》。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天听这首歌的时候，总会想起喜欢的酸梅汤。一首茶汤来自郁可唯。18:53，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到这里呢，五个小时的音乐旅程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五个小时的陪伴。今天周四，我们下次见面就要周一了，稍后的时间也交给秦伟继续陪伴你们，留下杨乃文的电视机以及蔡健雅的 Goodbye and Hello。 那我们周一见。祝大家有一个提前祝你们有一个开心的周末哈！啊，大暑节气好心情。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0: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共享你的歌单，快乐一起填满。我要当 DJ。

0: 排灯。
1: 夏日之子来自林家谦，大暑配到这首歌，不知道此刻你的心情是不是和大暑的天气一样，又热烈但同时又想在空调房当中感受清凉呢？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四晚上的中文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的音乐之声。星期四晚上是我要当 DJ 我们听友的歌单共享环节哈。刚刚这首歌我替茉莉妈妈来说了，大暑这一天要听夏日之子，就这首歌它有一种反差感，就是提到了说爱盛夏的这种热烈，但同样爱秋水，就是爱秋天的这种肃穆，还有那种沉静。当你觉得特别热的时候，可以静下心来，然后跟炎热对冲。所以大暑的天气，我们越来越需要这样的一种节气的节点，告诉我们说，越热我们越要凉。希望你在音乐当中能够解清凉。继续听到了这首夏天的歌，叫做《炎炎夏日》，来自曾舜晞。

天气这么热，来自学友大哥张学友。星期四我要当 DJ， 我们今天的主题跟大暑有关。大暑，天气这么热。忧伤稻草熊说，确实哪儿都不想去。重拍子，高密度的歌词特别适合我现在的状态，内心的心声音就是不想上班，哪儿都不想去，就想宅在家里吹空调听听歌，怎么办？那就听听歌吧啊，就哪怕此刻天气很热，但是至少现在是下班的状态啊。忧伤稻草熊你说，热浪来袭，暑气正盛，这首歌就很代表大暑的心情。嗯，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耳朵发烫的歌啊。这个耳朵发烫，一方面是在户外你会觉得很热，另一方面呢就是听到这些歌的时候，你从心然后有一股暖流一下子，哎，应该说是从耳朵那里听到，然后被戳了一下，然后就觉得特别的热啊，那种被烫到的感觉。所以今天无论是那些让你有点害羞的歌，还是这种真的是能够表现出很燥热的感觉的歌曲，都可以推荐哈。那我们今天还有几个位置啊，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时刻吧，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投稿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我要当 DJ 这个主题环节了啊。这首歌是 Phone 在微博上留下的歌单，夏天就应该听这首《夏夜晚风》，来自

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推沙让大
1: 北京土著张伯宏京韵大鼓的元素加上说唱啊，把北京老北京的这种，哎，其实也不算老了，我觉得应该回到大概十几年二十年前差不多吧。这首歌刚推出的时候在我们套榜单上的成绩非常的好啊，这首歌真的就是本土化特别好的一首作品，同时它又能够走出北京，让很多人认识北京，了解北京。包括天津的李斌说，这首歌我一听就感觉夏天来了啊，炎炎夏日大暑之夜，来点歌里说到的冰镇西瓜，咬上一口解渴又解馋还解暑，真是爽极了。歌里面的歌词特别生动啊，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沙瓤，然后四合院的茶房飘着茉莉花香啊，然后夏天的炎热就在歌里面全部都被遗忘掉了，更多的就是滚烫的青春好像就扑面而来吧。哇，听着这首歌我好像都回到了小时候不用上班，每天在晚上拿着大蒲扇喂蚊子的，哎呀，夏夜啊真的是太美了。午夜不登楼说，天气这么热，刚刚听到这首歌好适合骑单车，原本骑得很慢，

哈，然后听到这首歌能量满满，越骑越快。包括熊孩子妈也正在骑行哈，你说出发了，天很热，边骑车边听节目，心情会凉爽一点点。哎，给你们稍稍透露一下，音乐之声在八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全新的小单元，叫律动一下，就是夏天的夏。然后当时我们每一位 DJ 都推荐了我们喜欢的运动，其中我就推荐了骑行，因为在我这个时间段真的是有太多朋友在骑自行车，还有我本人也是一个骑行爱好者哈。如果你们，我不知道是这个月推出还是下个月推出，好像是八月八号全民健身日的时候会正式上线吧，大家可以听听看哈。除了骑车之外，其实适合夏天的运动还挺多的，每一位 DJ 都会分享自己的这个运动方面的一些小心得体会啊。哎，怎么又说着跑题了？好了，大暑节气，今天我们的我要当 DJ 主题叫做烫耳朵的歌，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的互动直播间来分享。杨子的杨说，大暑我们家的电风扇终于派上用场了，在西宁第一天吹电风扇的我，吹着风然后听着发烫的歌哈，这种感觉还挺奇妙的。一只鱼说，晚上好，真的是很好奇大家耳朵发烫的歌都有哪些呢。对，我觉得除了他们觉得耳朵发烫吧，我们听了之后会觉得，哦，这个首歌会让耳朵发烫吗？对，会有这种感觉的哈。稍后你们就知道今天的歌单这个有多跳脱了啊，或者说这个差别特别的大啊。Nicholas 说，其实应该听首彩虹，因为夏天比较容易下雨，这个对流之后会有彩虹，神威一道彩，今天没，我看还有没有位置啊。然后这应该是动力火车的彩虹是吧。还有刚刚是，这是有朋友提到夏天的风，下个小时有这首歌哈，所以大家听听看别着急。再看小美啊，小美说炎炎夏日其实特别想听啊我们阳光 DJ 张歪歪的那首萤火虫，上次就偷偷播过了 啊。还有在树上织毛衣说，大暑节气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下次就是立秋了，时间真的是太快了，尤其是在八月份啊，就是快要来的这个时间点，就觉得怎么就突的呢。是七月份的尾巴，八月份的前奏。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汪苏泷《全程热恋》。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九名 Alin 一个人。第八名周传雄

0: 第七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六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1: 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0: 第五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四名一家，夜奔。第三名庾澄庆，爱人啊。
2: 我还是少年，我依然腼腆在你的面前。
0: 第二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瞳孔盛开。
0: 第一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4: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虽然早已过了暗恋女生的年纪，回想起当初青春年少时对女生的那份怦然心动，确实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梁咏琪的《胆小鬼》，从小就特别喜欢的歌，旋律非常好听，在大暑之夜强烈推荐给大家。我是李斌，绝对不是琼音点的啊。琼音的歌单里肯定会有这首歌，但是但我觉得啊，他通常不会在<笑> 我们节目当中提到很多特别热门的歌曲啊，他提到的都是一些希望大家能够有一天发现啊这首歌很宝藏那种作品。铁花说耳朵发烫，每次听到这首歌好像都是在鼓励我们去恋爱，去表白，去不计一切代价的爱，而且是那种不是一时上头慢条斯理的给你讲道理，爱的焦作饭。对于我来说，陈淑桦这首歌就是这种感觉，生生世世。

中国风，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一曲国风一寸温柔，当流行国风旋律浸润日常，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中式松弛美学，而和田玉就是这份温柔最好的实物载体。玉生如玉，用音乐读懂美玉，用美玉装点生活。很多人喜欢和田玉，却分不清不同产地的质感差异。市面主流认可度最高的和田玉主要有以下几大类。 传统正宗的新疆料是玉中经典，油性饱满，温润内敛；俄罗斯料白度纯净雅致，碧玉色系鲜亮翠绿；青海料水头通透，藕粉腌渍等温柔色系轻盈灵动，适配年轻穿搭。为寻一方上好璞玉，我们奔赴广东玉石集散地，与匠人一同甄选肌理油润、质地纯粹的天然和田玉。 节目专属2天赏玉福利，静候各位。打开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即可领取专属赏玉礼金300元。从日常佩戴的清雅小件到可供收藏的玉中珍品，品类丰富，所有玉器均附带权威见证证书，源头直发，品质可见。本周四周五清晨7:30，黄昏17:30，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带你读懂和田玉的天然灵气，感受玉石与旋律相融的别样诗意。多少年

with you。 窦靖童2012年左右，窦靖童当时为了考试要提交三首原创作品，然后他大概花了半个小时，然后就随便摸了几个和弦就写出了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啊 With You。 但这首歌非常的直白，其实就是在歌词里面说到没有你啊我怎么办，就是分分秒秒都很煎熬，我们两个就像是叶子和花朵等等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些听上去青涩但其实还挺浓烈的这样一种情绪吧。这首歌是在2012年年底的时候，童童先发了一个自弹自唱的版本，然后在2013年大概又录制了刚刚你听到的这个录音室版本啊。然后这首歌是刚刚南天门大将军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提到的啊，让耳朵发烫的歌。你说结合我们今天大暑的这个主题，想到童童的处女作 With You， 初听就是耳朵发烫啊，感觉耳朵都会被烫红烫温热的那种状态啊，就是对，我觉得这歌里面唱的也是那种青涩但是却很心动的一种情绪哈，我也挺感动的。一方面是因为童童那个时候的声音真的跟现在比吧，我觉得可能就是多了几分憨憨的可爱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可能还没有被太多技巧，还没有去在这个音乐圈子里跟特别音乐人的碰撞，他有一种很横冲直撞的那样一种音乐直觉吧，所以我觉得就像是初恋，就像是情窦初开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南天门大将军是不是也这种状态啊然后上一节听到的因为爱情是小小黑提到的耳朵发烫的歌，你说像歌词说的那样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就歌词就一下子点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歌单主题啊。确实啊耳朵发烫有时候是天气很热，有时候是心很热说到心很热，继续听到这首歌玫瑰的故事啊，提到的梅梅的四专 Red 也是2012年的时候发的啊，它是一种很浓烈的很饱和状态的一种情绪。

Red Taylor Swift 乡村偏流行吧，或者说乡村流行的基底啊，也算是 Taylor 妹妹她的音乐风格上的一个分水岭吧。因为从这张专辑之后，她其实更加的偏流行一些些了，之前就纯乡村一些些。而继续听到这首作品，它原本是一首也是乡村音乐风格的作品，在1940年的时候发表的，而且是那种传统的美式民谣。在2002年的时候 ，Elizabeth Michelle 她改编了这首歌，褪去了之前乡村音乐的那种快乐，多了一些静谧的感觉吧。这首歌在2002年的时候啊，我当时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没有耳朵发烫，但是心里非常的温暖。You are my sunshine， 这是陈独秀1229心动的歌，又心动又会耳朵红的一首歌。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勇敢生活，拥抱自己，放肆盛开。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歌手周深，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共享你的歌单，快乐一起填满。我要当 DJ。

首甜到牙疼的歌，甜甜的周杰伦以及王心凌的爱你，开启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我要当 DJ 啊。这个小时的歌算是那种让耳朵发红的作品啊。午夜不登楼说暗恋循环的歌， Coco 暗示年少的时候特别喜欢他，变成了为了他变成了更好的自己，但是直到他走了我都不知道他都不知道我的心事，现在每当深夜来临的时候都很后悔没有说出那三个字吧。这首歌来自 Coco 的李玟。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他走了是李玟他走了，还是你心里的那个他走了啊。总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会回到心动的时刻。

暑胜热，暑气已抵达极致，日光漫过城市楼宇的玻璃幕墙，洒落一层金辉。街角的咖啡店音乐清明，门开开合合间，隐隐有阵阵凉风吹出，裹着冷饮的清甜漫过人行道。行人手中的饮品扶着冰块，消解着暑天燥热。待到暮色垂落，晚风褪去几分灼意，河边步道、沿街天桥渐渐热闹起来。夜市亮起温柔灯火，晚风裹着人间烟火，在夜色里静静铺展，喧嚣却不恼人。这便是盛夏落幕前最浓烈的篇章。恰逢大暑，愿你心底常住一片清风月色，纵有满城热浪，也能守得内心柔软安宁，在滚烫盛夏里邂逅独属于自己的小

0: 小浪漫。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1: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个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

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个人感觉这应该又是即将会成为一首爆款的 OST 啊，这是动画电影八仙的片尾曲，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也是内心非常的炙热啊，所以算不上耳朵发烫，但是确实让我内心滚烫，努力做自己提到了这首歌。你说上周末带娃去看了八仙，片尾曲响起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好听，跟影片很适配，这首歌推荐给全世界的爱音乐的朋友，全世界的雨。一望一百米说苏运莹的美夜，听起来身体会跟着扭呀扭，扭着扭着耳朵就红了。美夜。

希望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正在经历美丽的夜晚。20:24中国套排行榜第二个小时的我要当 DJ， 我们的听友来决定今天晚上播哪首歌。继续听到这首作品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那么一点点关联吧，因为某同学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耳朵就有点发烫，他是琼音。这是我在我们音乐之声央视新闻的号上面啊，就是应该叫央视号，对，央视新闻的央视号音乐之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我推荐了这首 Sodia， 一首非常平易近人的爵士乐作品。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九名 Aline 一个人。第八名周传雄

0: 第七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六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1: 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0: 第五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四名一家，夜奔。第三名庾澄庆，爱人啊。
2: 我还是少年，我依然腼腆在你的面前。
0: 第二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瞳孔盛开。
0: 第一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4: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5: 太热了，
6: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7: 小心！别动！
8: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狗哥他说他听起来也是耳朵发烫啊，今天是大暑节气，我要当 DJ 的主题叫做那些烫耳朵的歌。那这么热的天气啊，我们急需要降温，此刻如果有一块美玉，尤其是和田玉，就可以让你感受到清凉哈。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可以进入到和田玉的专区，挑选心仪的好物。夏天是非常适合戴和田玉的啊，柔光温润，衬肤色，不挑年龄。那大家也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的动听优选来看看有没有你的这个适合的配饰啊，因为这次专场呢也是颠覆了多元价位，百元档就可以入手这些入门款，而且很多款式是古韵和现代相结合的，风格多样，适配不同的审美需求哈。大家可以来一块和田玉啊，让自己这个大暑的节气啊更加的有这种温润的降温的感觉。那如果说此刻大家想在音乐当中来解暑降温的话，也可以听听我们听友们的歌单哈，这是一份让耳朵发烫的歌单，但是这个发烫有可能是让你心里面心动啊，然后继而让耳朵觉得好像被戳到的感觉啊，心动，来自林小培。

心动，黄幺九的歌单当中的一首啊，让耳朵发烫的歌。而这是 Shago 哈，你说夏天没有什么理由不听夏天的风，这首歌吹得人心动，也让耳朵发烫。夏天的风来自温岚。

真心英雄，这首歌有没有你滚烫的青春呢？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说，大暑的夜晚让我耳朵发烫的歌，我想起的是那首真心英雄。之前我还录过这首歌，意外的混入了弟弟的鸟哨声响，当时我们主持人还是说听到家里有小鸟，这段很特别的回忆也让这首歌显得特别有我的温度，有我记忆里的温度啊。是的，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梦回上世纪的初中生活。对，93年的歌哈，我相信无论时间过了多久，这些歌再次响起的时候，它还是会让你想到那些火热的、那些生活很火热的岁月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听到这些歌的时候，都能够想到那年夏天，你为梦想的学校打拼搏，然后为想去到的岗位奋斗啊，等等等等。我相信这些歌里都会有你们的回忆。熊孩子妈说，刚刚听到闪闪惹人爱的时候啊，骑行正好结束，所以听到这首歌感觉大暑都没有那么热了啊，也可能是因为你停下来了，已经到家吹空调了啊。刘桃子的音乐天空说，一个人呆着的夏夜，静静的听 Music Deal， 喝着冰的苏打水，此刻不能再舒服了啊。去工作在大陆，恭喜发财呀，说梦回上，对对对，就是你说的啊，梦回上世纪的初中生活。对，无论过了多久吧，这些歌依然在闪亮啊，依然会想起那年的夏天。其实在这个夏天，你们也可以送给自己一份礼物哈，给自己降降温哈，就是大暑这一天嘛，送自己一份清凉的礼物。此刻可以在动听优选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进入到和田美玉专区，挑选一件心仪的好物啊。那这次限时福利只开放48个小时，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前往了啊。百元档位可入手的入门款也有，然后很多具有设计感的古韵和现代相结合的这种相融的风格也很多，适配不同的审美需求。生活因你而火热，来自新裤子，下个小时今宵夜未眠再见喽。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时光如海浪，将你推向更远的地方。晚上九点，我是陈楚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祝你开心，孙燕姿，祝孙燕姿生日快乐。21:05，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小酒馆开门营业了，大家可以随时来到我们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听歌的感受。今天是孙燕姿多少岁生日不重要啊，重要的就是今天很特别，但是我相信孙燕姿可以把每一天都过得很特别。哎呀，这么多年了，只要我赶上我直播，我都会在孙燕姿生日这天放一首祝你开心。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听见，但我觉得她开心了是最重要的啊，也希望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吧，平日快乐，每一天都开心。哇，从喜欢孙燕姿到现在有多少个100天了，第几个100天？ JJ 林俊杰。

第几个一百天 JJ 林俊杰。今天顺子说破花破草联袂呈现，今天晚上小酒馆实在太热闹了啊。琼英说七月份真的是很多特殊的日子啊，今天是我喜欢梁咏琪的今年是喜欢梁咏琪的第28年，算一下日子应该是第102个100天。哇，那我从2000年左右喜欢孙燕姿到现在也差不多90多个100天了啊。对，那你们就说说吧，七月份有哪些特别的日子，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可以来分享给未来的自己。

怎么能这么好听呢？流沙来自陶喆，97年的歌，都快30岁了，怎么还这么有少年感，还是这么好听啊？我在想97年窦靖童出生啊，窦靖童如果翻唱这首歌是什么样的味道？对，我相信每一个年份，每一个月份都会有一些特别值得记住的一些时刻，不管是这一天你听到了一首好听的歌，还是说这一天你收到录取通知书，哎，没有这么早啊，还是说这一天你听到了老师说放假了，无论是什么样的日子，我觉得7月份一定是一个很不错的月份啊。我相信大家在这个7月，或者说历年的7月份吧，都有一些值得铭记的时刻，欢迎你们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啊。阳光明媚说7月25号是一个特别棒的日子，是我喜欢和极其钦佩的音乐人陈楚生的生日，也是他出道19年第一次在家乡三亚开演唱会的日子，他更是首位在三亚白鹿体育场啊开唱的内地歌手，非常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哇，说的我好想去现场啊，但是估计这个票肯定是特别难抢的啊，能够去到现场听的话，应该是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啊，我不知道阳光明媚有没有抢到票啊。Steve 说今天是大暑的日子啊，中伏天，拎着2两冰西瓜来到我们小酒馆做客，今天的歌仍然是既热耳朵又消暑，戳到我的心啊。前面这几首歌我突然发现全部都是东南亚地区的歌手啊，孙燕姿啊， JJ 啊，梁静茹啊，黄义达啊，这其实都按地图排的。还有听到流沙，好像很多朋友也很喜欢啊，海大百川说今天加班的日子我累坏了，听到这首歌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手中的那个沙瞬间撒了一地啊，松弛下来啊，对，放松一点，当你握得紧的时候沙子就容易流出来，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放轻松哦。好天气来自维利安。

任逍遥，任贤齐，把金庸笔下的那些草根逆袭的故事啊唱成了歌，就是很多英雄不问出处，只要天高地傲啊，到哪儿都可以大展拳脚啊。大概听到任逍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多当你还没有什么成绩，还没有找到自我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我觉得会更有感觉吧。小齐哥这首作品是神雕侠侣的主题歌吧，我记得当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就是一个暑假，应该也是七月份，阳光特别的烈啊，然后就窝在家里看电视啊，我就能看一个暑假的那种，所以我六年级的时候就近视眼了。好，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当中啊，七月份哪一天对你来说很特别呢？杨子的杨说昨天啊，足协杯兰州陇叫什么陇原主场战胜了陕西联合，然后晋级八强，下一轮要对阵北京国安哦。看球赛啊，你说昨天确实激动了一整宿，9月1号要去兰州现场助威啊。好，我觉得说到足球嘛，这个月决赛那一天估计很多朋友也是很难忘啊。今天好像没有看到球迷们来啊，除了杨子和杨，估计作息都调整了，现在要休息了。看了一个月的世界杯，整个作息就都乱了，是不是啊？老玩家小飞侠说我在运动啊，刚刚跑完7.34公里，来跟景伟还有听节目的各位听友打招呼。大暑真的是热，现在已成了湿人，就是浑身都湿了的人。你说忘了，说是听烫耳朵又消暑的歌单。说是那个刚刚一直在跑步嘛，没来得及互动啊，听着这个烫耳朵又消暑的歌跑完的7.34公里。李斌说小齐哥的江湖歌曲真的好听，后面如果接天涯或伤心太平洋就太好了啊。听听别的吧。回到我们还是电视剧儿童的那个年代，问情

国风歌曲的浪漫是字里行间的东方诗意，和田玉的浪漫是万千色泽的岁月温柔。玉声如月，在光影与旋律中解锁和田玉的多元美学。和田玉的美藏在丰富且独特的色系里，每一种颜色都对应一种中式风骨。温润白玉，细腻纯净，是玉中贵品。淡雅清白玉，白中透青，柔和素雅。整稳清玉，质地坚韧，尽显君子气度。明媚碧玉，翠色鲜亮，衬白肤色。神秘墨玉，通体黝黑，气场十足。极具温柔氛围感的青海特色料藕粉烟紫，色调软糯，适配少女温柔风。一色一意境，一玉一风华，每种色系都藏着独有的东方美感。动听优选和田玉专场，严选海量孤品，限量好货。碧玉手镯、羊脂白玉无饰牌、藕粉挂件、烟紫手串、18K 金碧玉吊坠、白玉如意锁等热门款式齐全，每一件都经匠人精雕，鉴定师严选，颜值与质感并存。本周四周五清晨7:30，黄昏17:30，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带你读懂和田玉的天然灵气，感受玉石与旋律相融的别样式。

不经意间来自达达乐队。这首歌其实就是在说很多我们不期而遇或者说偶然遇到的一些惊喜，其实才是生活当中没有办法被计算的那些快乐啊！所以希望你在音乐之声，希望你在传统的广播电台当中能够遇到你喜欢的歌，不经意间遇到你喜欢的歌啊！当然在七月份如果有一个你没有想过的没有怎么说呢，不是那种每年都过的日子，然后这一天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它成为了你七月里面特别的一天，欢迎你们随时来分享哈。然后看到这个七月23号这一天对于他来说很特别的为零打 call 的男孩，你说马上要远走去另外一座城市，因为让应该是为了孩子念书哈，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吧，但是踏出了这一步，希望大家能够祝福你，祝福祝福，一定祝福啊！我记得之前为零打 call 男孩，其实在我们直播间当中也问过这个问题，说要不要，应该是去上海是不是？一直在天津，然后现在准备去上海，为了孩子上学啊，所以也真的是去到一个没有那么熟悉的地方，没有那么熟悉的城市，然后感受一座城市的发展脉络、文化，还有包括你要适应新的环境等等等等啊，多好呀，是一个挑战啊，对不对？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主动的或者被动的面对一些全新的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啊，因为我觉得好像除了高考还有工作，就很难有那种真正的就是我们要完完全全的换一种活法或者换一个城市生活啊，除非是你又去到新的城市打拼，就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如果真的赶上了，我们就去享受这种变化啊，一定可以的，一定会好的。海纳百川说7月3号我家娃获得了优秀学生的奖状，当时很开心，这学期给大家辅导功课耽误我太多时间听节目，后面是我补的啊。你说这也算是很特别的一天吧，就是我对他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啊。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哎，我快唱出来了这歌名。你说刚听到何润东，我最喜欢的何润东，此刻正在户外骑行，84年的女生，20年的老粉，目标30公里即将完成啊，真棒！那继续听着这首歌，把接下来的目标完成吧。Dreams，Cranberries， 我们下个小时继续，今宵夜未眠。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翁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乐曲来自周杰伦。22:05，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晚上好，朋友们，在7月23号这一天，欢迎你打开音乐之声，邂逅不经意间出现的惊喜，真的是惊喜哦。小熊阿姨说，本来准备停好车上楼了，结果夜曲一响，我得登场，停完了再下车。还有我叫你一声敢答应们说，真的是随机打开音乐之声，竟然听到夜曲，实现了晚间随机听到夜曲的惊喜。最近上班好累，都没来得及来留言，但是我还是很想念你的景伟。好，好吧，那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听到惊喜吗？

算你狠，来自陈小春，这是陶喆为小春哥打造的一首作品哈，也是打开了他痞帅苦情的人设。这首作品当中，陶喆还有和声的部分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听到啊？然后刚刚是有一位朋友算你狠啊，给你点赞啊，尾号是 HPF 的朋友说，早上半天都在搞完原定两天的会议啊，然后下午呢发出给集团所有高管的季度报告，然后晚上快9点了，又叫来物业管理人员干了一件公益的事情啊，总之就是关掉了什么会议室的电脑，安全又低碳，就是做一个收尾。9点多到家之后，又完成了5公里跑，奔五的男人来给我点个赞吧。我刚才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想他是想让奔五的男人给他点个赞，还是说他是一个奔五的男人给他点个赞啊？不管是什么吧，我觉得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啊，还是要注意休息。然后如果身体太疲劳了，晚上这个夜跑就可以暂停一下了，不要这么拼啊，在音乐当中舒舒服服的待一会儿啊。我常常说那个大家如果白天身体太辛苦了，晚上就躺着啊，真的不鼓励你们这种高强度的夜跑啊什么的，我特别担心你们那个身体出问题啊，朋友们，身体最重要啊，不要太拼。对，我们节目里是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舒适，找到松弛，别太紧绷啊。好吧，还是算你狠啊，你拼拼一拼，快奔五了。好好，刚才还看到这是 Lucky 啊，你说七月的记忆真的很多，挪威自驾看到了国内见不到的峡湾地貌，邂逅了只在书本上才见过的幻日啊，很难的，哇，这是我非常向往的啊。你说在地中海岛上划皮艇啊，皮划艇啊，然后去到无人小岛的时候，海豚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虽然晒黑了2度，但是真的很美好的七月啊。羡慕的眼泪都没办法流。诗水蛇山神庙来自许慧欣，今宵夜未眠。

大暑盛热，暑气已抵达极致，日光漫过城市楼宇的玻璃幕墙，洒落一层金辉，街角的咖啡店音乐清明，门开开合合间隐隐有阵阵凉风吹出，裹着冷饮的清甜漫过人行道，行人手中的饮品扶着冰块，消解着

柔灯火，晚风裹着人间烟火，在夜色里静静铺展，喧嚣却不恼人。这便是盛夏落幕前最浓烈的篇章。恰逢大暑，愿你心底常住一片清风月色，纵有满城热浪，也能守得内心柔软安宁，在滚烫盛夏里邂逅独属于自己的小小浪漫。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失落沙洲，来自拉拉许佳莹。之前听到的是伍佰的不确定，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朋友们晚上好，如果此刻你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的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分享。海纳百川说听到伍佰的歌就会不自主的大声跟唱，这是为什么？因为这算是一个什么梗吗？就是伍佰只要音乐一响，就大家就该唱歌了。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伍佰，人人都可以唱五分钟的歌。大飞哥说这个时间段的歌怎么这么好听啊？看来你之前不怎么听晚上的节目是吧？晚上的歌都很好听的，经常来啊。安小郭也说一直在啊，这歌单真好听，洗去了一天的疲惫，可真好。午夜不登楼说七月特别的日子就是刚刚警委提到的四年一届的世界杯结束了，老兵应该叫老将已退场，青春又离我们远了一些些啊。哎，这没办法呀，那你也不可能让这些老将一直都年轻吧。哎，我们慢慢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好像就是慢慢变老了。我觉得变老的标志就是服老吧。柳原笛声说刚刚结束12.16公里的跑步，听真心英雄那一段的时候特别感动，12岁爱上跑步，16岁完成了人生第一次马拉松，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自己的英雄，不断的征服自己。对，我觉得征服自己真的很重要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音乐当中吧记录下那些被征服以及征服别人的时刻啊，当然最征服自己是最重要的啊。琼英说高能量人群就是我们这种啊，是，哎，真的，你别说，有的朋友6个小时睡觉就够了，但是有的人需要睡8小时甚至10个小时才能恢复啊，这每个人的这个能量确实不太一样。然后还是量力而行吧，朋友们。

0: 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1: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0: 走，看看去。
2: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3: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
2: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Music Radio

星空下，来自周传雄。这首歌是当年周传雄去云南采风，看到云南的天空，尤其是夜间看到天空星垂平野阔的那个美景，当时他就有了创作这首歌的想法啊。当然在创作过程当中，他想到了用云南的民歌元素融入其中啊，所以你在这首歌的应该是间奏的部分吧，听到的是傈僳族的民谣情歌的童声演唱，所以为这首歌也是在流行之外加入

了一些民族色彩的，然后这个是2005年的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在流行音乐当中加上这种民族的元素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跨界和融合吧，比较早了啊。这些年这个会有越来越多的跨界，有越来越多的融合，包括很多的民族歌手他也开始往流行音乐上面转变啊，运用到很多新生代喜欢的一些风格，比如说 R&B 啊，或者是 Soul 啊，还有 Jazz 等等等等，比如吉胡啊，还有我要说那个谁来着，奥日奇愣啊，对，他们都是就是把民族风情放在了这个流行音乐当中，你会在那种朗朗上口的大众情歌之外听到非常多独特的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些特色，觉得这种是非常好的。说到这个民族，刚刚杨子的杨说今天还混进了青海民族大学去吃了一顿午饭啊，因为刚刚听到音乐之声的一个青春不散的食堂篇的这个算是一个片花啊，所以就赶紧想到了，就是当年好像去食堂，就大学的食堂吃饭是要办饭卡还要借饭卡，现在就直接用支付宝就可以去吃饭了跟年轻的同学们在一起吃饭的感觉自己变年轻了啊树上织毛衣说非常喜欢小酒馆这个时间啊，就大家都很放松，听音乐听到微醺的状态，有时候会胡言乱语进去好，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哈，这位叫签到成功的朋友你好，还有这边新的老朋友吧 LEW， 你说其实以前经常在早上的时候听到警委，尤其是周末的早上，现在换成晚上听了，但是是第一次留言，今天的歌确实很好听，给你点个赞吧。好，看到了啊，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加入到群聊，互动的地点在云听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白云的云，好听的听。Nicholas 说趁着爱情多脑和本来要去洗澡，听到爱情多脑和的前奏赶紧又坐下了。

国风，是诗词里的朝暮山河，是古曲中的婉转情长。千年乐音不曾沉寂，如今融于日常，以崭新模样诉说东方独有的浪漫。这个清晨，让旋律在这千年文脉与你相逢。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声乐千年国风音乐专辑》，三小时的清音相伴，于晨光中慢品跨越万古的国风温柔。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说个明白，来自午夜良品，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听到这样的声音，你舍得睡吗？这首歌也是把暗恋当中的那种纠结还有跃跃欲试刻画得非常的细腻。哦，好像是两个人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了啊，《想见你》，99年的歌了。啊，已经有这么多朋友跟我说晚安了，你要是一晚安，实在人在贵阳晚安。还有三只猫说，还有最后一个小时，听着小酒馆继续练字。我在宁夏银川，白天有34-35度了，好几个晚上，晚上又20度被冻醒啊，好像在上个时段啊，有朋友说东北也很冷，晚上还是要盖被子啊。对，我觉得音乐之声的音乐就是冬暖夏凉，希望能够给你恒温的。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深夜十一点，我是西丽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小买气。自救的方式就是给伦敦的表哥打个电话。你自救的方式是什么呢？打开音乐之声，打开音乐之声跟主持人聊会儿天，还是在音乐当中跟自己对对话呢？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这个组合很特别也很好听，周深和王子，资深庸才。

这样的声音会不会让你觉得天气也变得凉爽一些？是某某妈妈说浙江真的很热，好讨厌呢。东方小爷说广州，也是赢啊。广州做裤子迎来了淡季，玩了好几天，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大家此刻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在听歌哈？你们过得如何？七月份哪一天是你觉得值得纪念的？努力做自己。笑笑是不是出生在七月呀？七月确实很特别，是小朋友出生的日子。某一年的七月份，努力做自己当妈妈。你说七月也是毕业的日子，明天要参加笑笑的幼儿园毕业典礼，明天晚上见。好，早点休息。风风雨雨来时路说，前阵子休假刚回来，今天下班抓紧时间来打招呼哈，很久没有听到静薇的声音啦，非常的想念。孤独不苦说，一边听广播一边钓鱼，吹着风凉凉爽爽，真舒服啊。天哪，这户外多喷点防蚊喷雾。注册有趣的名字也要跟我说晚安了。好的，万里军统晚安。看看还有在树上织毛衣，北京晚上尤其是我下班那个时间还行啊，这几天晚上我觉得都挺凉爽的，白天还会下点小雨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还算是舒服吧。一般下夜班的时候都还算舒服啊，可能是因为心情也比较放松吧。跟这个城市一起睡觉，越长大越孤单。牛奶咖啡，安小郭准备听着音乐哄闺女睡觉啊，她一起听吗？

信仰来自张信哲。十二点睡觉是不是也是一种信仰？重启旧生活问我说，这么长时间这个点下班，有没有打到同一个司机的车？好想听听有没有出租车的小故事。夜晚应该是有很多话吧。错，这个点下班是不可能打到同一个师傅的车的，因为晚上的活相对早上会多一些，所以他们不一定都在这一片活动啊。但反而是我早上，就是原来上周末的早班的时候，我连续打到三次以上同一位女司机的车，就是她住我家附近，所以她我那个点出来上班，每个周末她几乎也都是那个时间出车，所以我们总是能碰上。然后就是那种随机的惊喜，不期而遇的惊喜，晚上真的是没有打同一辆同一个车号的师傅啊。但是而且晚上好像师傅们不太爱说话，我也不太爱说话，我早上反而倒是说的多。因为有一次我在上日常的早班的时候，就还不是上周末的早班，就是在刚刚2018年左右上早班，那会儿是大概3:30出门，然后那个时间就是很

困很困，然后有一次我是在车上有一点打盹，师傅也有点困，后来他竟然撞到了一辆洒水车的车上，就是他要超车，然后不小心就是没看好这个距离，他就有点犯困，他就碰一下撞上了，然后当时呢就引起了这个小事故，我就大半夜的从出租车上下来，然后到这个叫辅路上去重新打车，大半夜的。我那次经历之后，我就基本上只要是早上出门我都会跟师傅聊天，但是晚上的师傅都会比较精神啊，就夜猫子类型的，很少看到打瞌睡的人，但凡我看到了我就可能跟他们聊几句。关于他们的故事，有一次是打到了一辆，就之前音乐之声的夜班主持人，还有中国之声、经济之声，就大家会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专门，来接他们下班的一个师傅。然后那段时间好像他们就是像是签订了某一个合同那样啊，但也没有签，就是有一段时间就专门接，好像接过赵宇，然后他接到了我，但是我一般不会在车上直接告诉师傅我是做什么的，他只知道我是这儿的员工，然后我们就聊了几句吧，也没有聊太多。然后还有一次我是买了那个出租车师傅他女儿的那个小玩偶，我记得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过啊。然后其他更深刻的故事好像就很少了，大多数都是在发发牢骚吧，就比如孩子又不听话啦，晚上回去喝个小酒，然后又堵车啦，喜欢在晚上出车等等等等，就是这些吧。对，因为我已经说了5个小时的话了，我觉得再说话有点掏空了啊。然后我也不会再戴耳机，我就是看看外面的风景，然后翻一翻朋友圈，也不会干点什么了啊，就是处于一个快要睡觉的状态，所以基本上我下班之后回家就很快就入睡了啊，因为就是放空嘛。对，我是需要在下班之后有一段放空的时间的，可能就是在车上吧。李斌说这两天天津也很凉爽，大暑节气，但此刻在床上听节目都不用开空调，开着窗户把门一开啊，南北通透，是不是吹着自然风很惬意。努力做自己说笑笑出生在9月，姐姐是出生在7月，那姐姐叫什么？姐姐要有姓名的啊。松云说信仰这首歌小提琴一出鸡皮疙瘩就出来啊，是，我觉得小提琴的声线就是那个音色也很凉爽，每次听就感觉会静下来。风风雨雨来时路说听警委主持是一种幸福，你休假去哪儿玩？我目前还没有去哪儿玩的这个休假的计划，但凡是不上节目就会有其他的工作，还没有出去玩的计划，而且现在是暑假，我又不爱去凑热闹。娇气的娇说7月从难熬到难忘，到现在还觉得很圆满吧。月初的时候儿子中考，后来就进入到估分报志愿啊，那一周非常的纠结很难熬，然后在7月中旬出了分数，有一些失落吧。前两天在儿子过生日的时候，他又收到了理想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全家又觉得很惊喜，所以现在要筹备去旅行啦，真好。我觉得这种过山车式的心情也是挺难忘的啊，总之祝福吧。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小雨，来自张震岳。听到这首歌我就好想去海边啊，因为上一次听小雨的现场就是在海边，好像是上海的某一片沙滩上，当时阿月唱这首歌的时候海风吹过来，夜色真的很美，也是因为有人在唱歌，有人唱这么美的歌啊。小雨来跟大家问好啊，刚才是 Lucky 说边听音乐边逛超市，听到景伟说自己的还有大家的生活感觉离祖国离北京又近了很多啊，异乡异国他乡有点想家了啊。所以如哥说在长春听音乐之声 FM94.3 信号有点弱，希望能够解决一下，好汇报上去啊，解不解决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决也不知道，但是我一定会说的。Steve 学动说小雨真的是太好听了，哎是，尤其是这个时间就是要在合适的时间听合适的歌啊。雪孩子哦，不是雪孩子，可能是边打游戏边听歌的爱听音乐的 MC 啊。还有 Nicholas 说来深圳21年的好处就是听到粤语歌都不需要再转普通话，就完全听的就是自己的心情，都不用再过一遍啊，就是可以把，哎我刚才播粤语歌了吗朋友们？哦，明年今日不用翻译为十年啊。23:36，今天说晚安的时间是在23:53，那我们就一会儿说晚安的时候再见了。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无与伦比的美丽由吴青峰作词作曲，收录在《苏打绿》发行于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的诞生源于吴青峰一段真实的低谷经历。2007年前后，小情歌的走红让他在短时间内承受了关注与质疑的双重压力。他在一个状态极差的夏天情绪崩溃，觉得自己过得一塌糊涂，而身边的一位挚友的陪伴与回应改变了他的视角。在那位朋友眼里，这些看似狼狈糟糕的片刻反而构成了生命里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份被看见和接纳的经验变成了写歌的起点。吴青峰把知己之间的约定与陪伴悉数写进了歌曲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温润藏锋芒，这份独属于东方的温柔与风骨，正是和田玉传承千年的核心魅力。玉生如玉，读懂玉之五德，习得君子之风。古人观玉品人，将和田玉的天然质感化作君子立身的五种品德，这也是古典文学中的君子如玉的真正内核。人 玉色温润柔和，不露锋芒，是待人宽厚的本心；意质地坚韧笃定，不易折损，是坚守底线的风骨；志肌理细腻通透，干净无杂，是清明通达的心境；勇历经打磨依旧完好，外柔内刚，是遇事不屈的底气；节玉质纯粹无瑕，不染尘俗，是干净坦荡的品行。 愿每位喜爱美玉之人都能拥有一方滋养心绪的天然和田玉。广东玉石源头为你精心甄选璞玉，全程经由专业鉴定师核查检验，每一块美玉皆配专属鉴定证书，品质郑重承诺，源头直供。本周四周五清晨7:30，黄昏17:30，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带你读懂和田玉的天然灵气，感受玉石与旋律相融的别样诗意。

平日快乐，感谢 Hush， 感谢郭文贤为孙燕姿创作了这样一首特别适合她也非常适合听她的人的歌，平日快乐。希望我们在音乐当中每天都快乐，都有快乐的时刻吧。祝孙燕姿生日快乐，平日也快乐，做平凡的人也快乐，唱平凡的歌也好听。我们都是快乐的人，我们都要开开心心，哪怕这一天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时刻呢，是吧？一天确实挺长的，24个小时，你如果24个小时都很快乐的话也挺奇怪的，总要有起起落落，不要一直落落落啊，也不要一直起对，好吧，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朋友们，谢谢你们5个小时或者几个小时的陪伴吧。无论多久，我觉得高质量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啊，你们在节目里留痕然后在耳朵里留痕，这些音乐给你们留痕，这是很重要的啊。那说晚安了，哎呦，哎，轩儿还没睡呢，轩儿晚安，德仙饮茶晨晚安，李斌晚安，初你就生活晚安，海南飘飘晚安，杨子的杨晚安，青青世子风风雨来时路，大宝小美雪孩子欣欣你小猫 CZ 爱乐的 MC 学动熊孩子妈熊孩子妈一只猫旅行晨曦阿甘郑昵称没法起了大男孩岁如歌大风车大鹅 Lucky 哎呦翻页翻得有点慢啊、我有时候会忘记我有没有念啊，如果念两遍了那你们就中奖了。 Nicholas 晚安在树上织毛衣，努力做自己。好了，就这样吧，我觉得我差不多啊。安小郭何处不相逢，小瑞小瑞还跟向导打个招呼，东方小叶孤独不苦，万里军童共同度过，杨子的杨，杨诗雨是萌萌妈妈呀，老 K 要吃糖，辽宁清源王三金，还有这蛋堡老爸天宇段贤，有人低声来了吧，哈哈哈，送上我今天最喜欢的歌曲之一 Bob Dylan Like a Rolling Stone 其实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一般都是我最爱最爱的啊，有时候也会有之一的好了，朋友们，我们星期五再见咯，还有三分钟就星期五了，是你们最喜欢的日子之一拜拜，这好听的口琴声不要打扰他了。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九名 Aline 一个人。第八名周传雄

0: 第七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第六名苏慧伦，贵的可以。
1: 我们之间还有没有未来。
0: 第五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四名一家，夜奔。第三名于

0: 第二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拉开帷幕，聚光灯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瞳孔盛开。
0: 第一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3: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达尔文由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中。这张专辑是蔡健雅首次亲自担任制作人的作品，标志着她音乐生涯第二阶段的正式开启，从实力创作歌手向全能音乐制作人的跨越，而达尔文正是这一转折的集中体现。蔡健雅坦言，歌曲最初是为陈奕迅而写，双方为此沟通了2年之久，最终因对方未明确回应，才决定亲自演绎。那时的他刚经历了情感的起落与事业的转型，将自己对爱情与成长的思考毫无保留地融入这首歌。他巧妙地借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来解读爱情，打破了传统抒情歌的框架。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达尔文。

世间最治愈的东方浪漫莫过于弦歌入耳的温柔与美玉清肌的清响，一声如玉在婉转旋律里让我们一同解锁和田玉的千年底韵。和田玉是中华玉文化的正统核心，早在8000年前上古先民便采擢和田玉，将其作为沟通天地、承载前程的信物。 商周时期，君子比德于玉的理念流传千古，定下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修身准则。从皇室御用礼器到文人随身配饰，和田玉贯穿千年岁月，早已不再是一件饰品。它更是东方礼仪、风骨与涵养的具象载体。正因珍玉难得，底蕴珍贵，玉生如玉，如约而至。 我们通过洞听优选为你解读俄罗斯碧玉、新疆紫料、青海优质山料的不同，为你展示传承几代的玉雕世家、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货源。专业鉴定师也会让我们通过看结构、看油润度严选最爱。本周五清晨7:30，黄昏17:30，微信搜索小程序"洞听优选"， 带你读懂和田玉的天然灵气，感受玉石与旋律相融的别样诗意。

昨天的事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天路。

的路来自云雾，在风雨来临之前又回到眼里住，还未到伤心处。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

0: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逆着往事后，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这首歌真的很有开门感啊，太适合作为开场歌曲了，一曲潇洒走一回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7:0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
1: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我刚刚看到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大家在说周五唱歌跳舞，
0: 哎，真的，
1: 今天咱们的这个国风专场一定要嗨起来。
0: 是，大家应该期待蛮久了，你看这歌里面的一个二胡那个韵味，之前我们也播过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少了这个二胡那个国风最精粹的那个部分，就感觉哎不够劲儿。但今天原版的一出来，哎，现在这个叶倩文和尹子强也在开演唱会，会来北京，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巡演的行程啊。
1: 是，看来今天的这个国风歌曲的预告做得特别的好啊。看我们听友的这个名字“提酒笑红尘”，
0: 哇，潇洒！
1: 哎，感觉就是冲着咱们今天的这个国风音乐来的。那么今天首先要进入到的呢，依然是我们一日一度每天早上必备的一个环节，来看看今天早上都有我们的哪些听友来啦。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还有我们的沈阳刘小乔、大海之音、天骄、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晨光里的摆渡人、沈阳吞吞不打动、聂继平、午夜不登楼、 Ricky、 龙年的豆豆、王小柱、温柔的小毛驴、幸福一生、上上签、中关村阿姨、土拉王子、乖果妈妈、白冷静、苗苗、如果今天下雨明天就不上班了、赫尔扁头的头扁、美乐治愈一切、淡漠的紫巴巴、左撇子的老虎、大鼻子、洋洋子的杨青海、嘎巴早上好啊。
0: 欢迎各位，我现在发现大家的 ID 都很有特色，是不是有一个人叫如果明天下雨明天不上班了，这是一个人的名字是吗？好长啊。
1: 这代表他每天早上，我想他应该是通勤早上路上来听我们的节目、
0: 他在求雨，他希望下雨。
1: 对，
0: 但是真的会下雨就不上班吗？那得多大级别的这个雨量啊。
1: 今天他下不下雨、明天也不上班呀，
0: 橙色预警。对，今天是周五嘛，所以周五心情就是好。是，
1: 而且看到他留言说已经到公司了，先跑个10公里，这是6:04的时候发的。
0: 哇，对，那估计也是可能就是通勤比较堵的大城市，因为他出门可能再晚的话他就到不了，要堵很久，但是早呢又非常快就到自己的公司或单位了。
1: 是，今天看到很多的听友早上都是跑步来的，还有我们的侯先生说一大早已经跑完了6:07，哎CM
0: 那是怎么做到的跑6厘米？
1: 可能就是从床挪到那个洗漱台前。
0: 那也没有那么短啊，他的床就挨着洗漱台吧，那是。
1: 太可爱了，6:07 CM 还括号说不是公里啊，
0: 不是公里，
1: 自律遇到更好的自己。
0: 这也太自律了，
1: 这不知从何吐槽而起啊。
0: 很幽默。
1: 那么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国风专场。
0: 对，
1: 那么对于国风其实大家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会有这种比较狭义一点的国风歌曲，或者是我们比较广义意义上的国风歌曲。
0: 对，其实中国风涵盖方方面面，咱们的其实中国的科技发展也体现了这个东方的一些美学嘛，包括咱们的为人处事啊，咱们只不过在音乐节目当中通过音乐为线索。下面这个歌呢，其实它就是严格意义来讲，它不是那种大家理解的那个编曲啊、配器、创作结构没有那么的国风，但是它的这个那种传统粤语歌的那个抒情的长线条、那个绵长感，还有你歌词写的很美。这个歌很多人都没听过，就是 Beyond 相对比较冷门的一个歌。我们高中文艺汇演唱过这个歌，也是当时小伙伴介绍给我的。就是他把一年四季流转那种东方的抒情温柔展现得非常好。这个歌叫做《为了你，为了我》，来自 Beyond。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虽然一听这个乐器就是 MIDI 不是真乐器，但是这样的悠长的旋律，这种这就是五声音阶中国风的魅力啊，听起来依然好听。
1: 这首歌让人觉得好有年代感啊。
0: 对，这个歌比你还年长，对，
1: 是有一些。看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陈小鱼说，刚刚听到了潇洒走一回，伴着音乐我开车上路了，真的是一路走一路唱啊。
0: 对，那个律动还有那个整个的那个潇洒劲，让你觉得早上通勤时间更加的自在了。
1: 嗯，苗苗也在说真的是好潇洒的开场啊，而且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已经有听友开始点歌了
0: 啊，
1: 点出了他们想要听到的一些国风
0: 歌曲，就是他们心目当中的比较代表作的国风、啊、
1: 对、嗯、洋洋自得洋就比较 chill、嗯、他说我先来个国风早餐吧、
0: 啊、
1: 豆浆配油条、
0: 哦、
1: 吃得好才能听得好。
0: 哎，可以可以，真挺好的、啊、
1: 哎，这也是属于我们早上的一个独特的仪式感，
0: 对对对，
1: 就是吃早饭。
0: 其实早上吃西式早餐比较多，是因为它方便简单、嗯、咱们国风早餐还真的是我觉得需要，其实它倒也不复杂，但是可能就是没有那个汉堡那么简单一口就进了，那豆浆油条至少还有汤汤水水、
1: 啊、
0: 就是我觉得国风早餐一定要很丰富的一个精神和时间准备，吃起来比较好。
1: 如果有选择的话、嗯、我肯定会选择中式早餐、
0: 啊、对，
1: 就是我喜欢吃那种热乎乎的，你就觉得这一天开始了，
0: 对对，
1: 还是一个中国味啊，
0: 所以它适合堂食、啊、
1: 嗯，刚刚北京外卖小哥说，早上好啊，非常喜欢咱们的节目、
0: 嗯、
1: 送单路上有这么多好的歌曲陪伴，真的是非常开心、
0: 哦、
1: 然后今天他刚好送出第一单的时候就听到了潇洒走一回这首歌、
0: 啊、
1: 突然想到了他的高中生活啊，也是他最美好的青春回忆，
0: 你看看就打开了他的美好的回忆的闸门吧。啊，我以前真没想过问题，就是外卖和快递小哥其实可以在工作途中是听音乐的啊，不影响他的工作，反而会让心情会更好、啊、
1: 是因为其实现在会有这种骨传导耳机，
0: 嗯，
1: 然后当你戴上它的时候呢，一方面你可以听到音乐，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不影响你去
0: 啊行驶，
1: 对、
0: 哦、
1: 你行驶的
0: 途中、啊、那这还好啊，对，
1: 你驾驶的过程中很重要的就是要观察周围的环境，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但如果有人按喇叭、啊、你听不到也蛮危险的，
0: 所以还是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的前提之上、嗯、然后可以享受音乐啊。
1: 凌云也说了，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真的是好久
0: 没有，我也好久没听到了，那磁带的年代啊。
1: 对，确实，但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他的歌名一样，真的是让人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同时有的时候、
0: 啊、
1: 你觉得什么时候上年纪了，就是哎有腰了、
0: 哎、有腰，
1: 感受到腰疼了。
0: 对对对，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的时候还不知道腰在哪儿，现在知道这个腰在哪儿，腰间盘在哪儿，那儿突出都有感觉了。
1: 7:25，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赛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钱，今天是我们的国风专场啊，东西南北风、嗯、最美中国风。之前我们播那个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时候，你还说你会想到这首歌，因为他们都是小虫的作品，都有那种潇洒劲儿，但这个歌更快乐、嗯、就是有一种松弛感在里面、啊、
1: 对，它应该是中国风里面那种更有侠气，
0: 对，
1: 江湖气感，
0: 而且那个笛子听起来就是非常的自在，感觉就已经飞起来了、
1: 哎、
0: 来听这首唱起来吧，得意的笑嘴一分。

0: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1: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不太有味道。这个剧也挺好看的，如果现在网络上还有这个资源，推荐大家可以重温一下。这个是以乾隆下江南为背景，然后做的一个戏说，所以它叫戏说乾隆，主题曲就是刚刚听的问情啊。
1: 依然还是在我出生之前发生的事儿。
0: 对，
1: 但是呢我发现触动了很多听友他们共同的回忆啊。你看像 Oper 说戏说乾隆来了，雪山飞狐是不是也不远了？
0: 就好像没排。
1: 没关系啊，其实我们每次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设计，
0: 尽量是让它不一样不重复，虽然不是这个挨着很近啊。
1: 静穆暖阳说，老歌入耳，回忆满盈，感谢音乐之声的时光馈赠啊，真的是好像通过这样的歌曲就能够感受到很多共同的记忆，比如说这首歌它其实就触发了大家对于戏说乾隆的这样的一个回忆。
0: 对对，当年这个郑少秋是真潇洒，而且他这个剧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女主角永远是赵雅芝，但是呢赵雅芝演的是不同的角色，等于这个乾隆下江南每次都会有一个美好的邂逅，然后那个女子是不同的女子，但是都是赵雅芝演的，就很好玩。
1: 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说戏说乾隆啊，陈怀秀当年的结局让年少的我
0: 盐帮啊
1: 意难平啊，意难平。
0: 那太多意难平了。
1: 是扁头的头扁也提到了，这是我们如泣如诉的问情来了啊。
0: 真的
1: 在电视剧当中其实都会有很多的回忆。看凌云总结得特别好，他说主播你这放的是歌吗？这是我们的青春啊。
0: 真的，我看还有朋友说这些歌让他满多少减三十啊，真的是一下回到了那个他小时候那个感觉了。
1: 哎，想问一下后面有没有一些我出生之后的歌？
0: 肯定有，肯定有。
1: 对，目前还没有什么。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有共鸣的。
0: 对啊，因为刚刚你也在跟着哼，我说你怎么也听过啊？
1: 因为其实就是在小时候，你会发现暑期档有很多的电视剧，它是经典大回放，
0: 对对，会回放的。
1: 然后像戏说乾隆这种，虽然我可能不是每集都看过，你要让我说出来一二三四五，可能也说不太清楚。
0: 好像也看过片段，
1: 但是一定是一个有印象的这样的歌曲啊。
0: 对啊，你看这经典的人物到现在，包括我记着 Tia 也做过一个翻唱，那个问情也挺好听的，这个编曲风格不太一样了，就是。
1: 7:39，继续我们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刚刚看到早上啊，我们听友也提到了说，现在我们的和田玉的下半场直播
0: 对
1: 也正式的开始了。同样还是我们的同事银子啊，昨天我们也看了一下，就是非常美丽的银子姐姐。
0: 真的啊，这个美人加美玉，这是广东和田玉的溯源直播福利场啊。昨天一场啊，两场，上午下午，今天也是正在直播当中。此时此刻啊，您可以手机打开这个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能进去看到这个银子的真容了。还有资深的玉雕老师傅协会会长啊，会现场在直播间给您实地看货品鉴原石，还会分享一些这个来分辨真假的这个和田玉的小知识，都还是蛮有收获的，看一看啊。
1: 是刚刚你说的这个美玉配美人真的是非常恰当的一个形容。
0: 对，
1: 因为昨天看到就是银子姐姐是一个很端庄很有气质的这样的一个女生，
0: 是
1: 然后当她戴上这玉之后，就感觉整个人的气质特别的统一，
0: 很有意思。而且因为好多是这个项链什么，它挂到脖子上，因为它扎了个马尾，好几丝卡到马尾上。我想给他截图发给他来着，挺好玩的，
1: 就是有一种很可爱的感觉。
0: 对对，因为他人都比较可爱，我们都很了解他嘛。
1: 是的，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小程序上搜索“动听优选”来找到我们这一次的直播。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有和田玉素颜的专属群，
0: 对，
1: 有很多很优惠的价格，包括内部特惠和99元的和田玉小剑秒杀，也是只有群里才有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福利。那么现在也赶快打开动听优选的小程序，来看一看银子姐姐今天又给我们推荐了哪些好货吧。
0: 大家可以边看边听，边听边玩，边玩边聊。接下来还有郑少秋嘛，因为郑少秋要唱了，这个是等于是老歌新唱。当年星爷做美人鱼的时候把他俩请来，真的是儿女情长武侠豪情全在里边了。来吧，世间始终你好。

曲国风一寸温柔。当流行国风旋律浸润日常，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中式松弛美学，而和田玉就是这份温柔最好的实物载体。玉生如玉，用音乐读懂美玉，用美玉装点生活。很多人喜欢和田玉，却分不清不同产地的质感差异。市面主流认可度最高的和田玉主要有以下几大类：传统正宗的新疆料是玉中经典，油性饱满，温润内敛；俄罗斯料白度纯净雅致，碧玉色系鲜亮翠绿；青海料水头通透，藕粉烟子等温柔色系轻盈灵动，适配年轻穿搭。为寻一方上好璞玉，我们奔赴广东玉石集散地，与匠人一同甄选肌理油润、质地纯粹的天然和田玉。节目专属两天赏玉福利静候各位，打开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即可领取专属赏玉礼金300元。从日常佩戴的清雅小件到可供收藏的玉中珍品，品类丰富，所有玉器均附带权威见证证书，源头直发，品质可见。本周五清晨7:30，黄昏17:30，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带你读懂和田玉的天然灵气，感受玉石与旋律相融的别样诗意。多少年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真的是荡气回肠啊。
1: 刚看到我们的听友 Terry 有一个特别形象的形容，他说有一种肖大侠扛着音响来了的感觉。肖大侠扛着音，这是
0: AI
1: 生成的，一只手骑着马，一只手扛着音响就来了。那是不是他这个他的弟弟段誉正在跳街舞是吧？来一段
0: breaking popping，
1: 然后还得那个小拇指还得翘着啊，是不是？对对，还得放箭呢。那他应该是
0: cramp 啊，这个还真不一样。这个歌真的就是啊，这个不管你看没看过《天龙八部》，但是一定对歌印象非常的深刻。 这也是周华健演唱会必唱的经典曲目。是
1: Nicholas 说， 1999年年底 各大卫视都在播出《天龙八部》《神雕侠侣》，那个时候他在读高三啊，说我们也不忍不住要在吃饭的间隙也要追着看。吃饭不就是应该对着电视吗？
0: 人家都高三了呀，肯定在备考。对，这个就是找碎片时间看一段是一段。对，然后凌云说降龙十八掌的学会了，这首歌还没学会呢。网上这个留言挺多的，因为他这个歌词特别密集，就广东歌的这个很多粤语发音啊，需要这个学习啊，
1: 非常的考验人啊。开着车听着歌，跟着音乐嘚吧嘚啊，我们这位听友，
0: 那就韵押的不错啊。
1: 对，他说听着这首歌就想到了小时候背后要披着床单，腰上要别着树棍，
0: 跟小朋友对呼降龙十八掌的快乐。你看这就是丐帮的朋友啊。对，然后
1: 我也不能老也说了，北乔峰啊，南慕容啊，大家都在说今天是武侠专场嘛，其实今天是我们一个国风专场。
0: 因为武侠里边这个国风歌特别的多，而且这些特别适合他的那整个的一个精神在里面。天龙八部也不是说八部书嘛，之前我们节目也说过，是八个人物精粹的人物对应这个武侠小说里的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啊。
1: 其实当我们在说起国风歌曲的时候， 我们提到的也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那其中可能就有大家像我们刚刚这个小时放的这种比较有侠气的武侠歌曲，有一些它是配器上用了用到了一些中国传统的乐器，民乐啊。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年轻的朋友更熟悉一点的，我们刚刚有一个听友说
0: 国风电音，
1: 嗨，我还以为要给我放周杰伦啊，
0: 那周杰伦更是，
1: 结果没想到放的是这个天龙八部啊。
0: 对，这个它不是一个周杰伦自己开的店，中国风是一个大概念。然后还有我们的国风电音，刚刚提到的，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其实慢慢都会给大家放，要着急啊。接下来就是有那个古诗感出来了，这个枫桥夜泊，我记得我去苏州的时候还真去寒山寺，这个涛声依旧，它其实写的蛮好的，它把那种现代人的角度，然后走到一个故地重游和那个当初这个月落乌啼霜满天的那种乡愁
1: 结合到一块儿了，真的很有意思。伴随着这样的国风歌曲，我们的广东和田玉溯源直播福利也已经正式开播了，现在的主持人银子和资深玉雕老师傅也正在直播间现场实地的看货品鉴原石啊。那么现在也欢迎大家继续的进入到小程序动听优选当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
0: 是的，还有专属的秒杀福利价99元的和田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个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个0。

0: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